0: 是我初心，我一定不会忘掉这个初心，
1: 是
0: 所以这件事儿可能是让步的，
1: 都是补充的，给他去做补充的。
0: 对，然后目前来说，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即时酒唱，这是我们三个合伙人精心来打造的那么一个怎么说好，给大家提供一个
1: 放松的一个空间，
0: 好玩放松的一个空间，当然我们也喜欢这里，首先我们得自己喜欢，
1: 是
0: 才能让其他朋友来认同，来共同我们喜欢这里，
1: 对，就是我们本身也愿意在这待着，和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做交流啊，
0: 对，而且我觉得做演员和做这个酒馆的主理人合伙人也并不违和，因为我们演员就是表演源于生活，
1: 是
0: 啊，我们需要生活的一些经历给予我们更多的表演的素材的积累，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我现在经常演老板娘，经常演老板，我没有老板心态我怎么能演好这个角色呢，但是我现在生活当中我经营了一个我自己的店，然后我设身处地的去感受每一天的经营状况，这个心态上和状态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能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更完整的去诠释我做老板的这个角色，
1: 对，而且通过您很多时候演绎一些经典角色的这些经历，我觉得也会把这样的一些思路带到这个酒馆里面，像您说到的很多可能客人在台上的一些瞬间哈，我们都可以进行巧妙的化解，它本身呢就是相互融合的一个状态，而且其实当下呢很多这个明星艺人我们都能看到，他们都有着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实体店铺哈，也都做得非常的有声色，我觉得也是我们想到的多重的一个融合思路，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概念叫斜杠青年，能放到今天来讲，我觉得对于您的这个个人来讲也同样去适用，
0: 对，但是我的年龄是斜杠斜杠中年
1: 人生不设限处处都是新的出发点，
0: 太棒了，嘉伟，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对话到的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嘉宾哈，他是大连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演员委员会的会长，同样呢也是今天作为即时酒唱酒馆的投资人主理人杨晓丹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详尽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包括呢我们讲到了这个特别火热的一个影视剧哈，耀眼也正在进行当中，很多人呢也都会看到他的精彩演出，也都欢迎来实际的互动和交流，此时此刻呢杨晓丹老师呢也在抖音端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没有发来哪些互动呢，最后我们可以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刚才有位朋友说老歌好听，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共鸣，然后也有朋友给我提醒我说要轻资产少投钱体验一下用心做，
1: 这是大家的就是已经是非常中肯的建议已经来了哈。
0: 我想说就是我的人设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开心果，真的，我本身是一个特别容易快乐的人，我的笑点有点低但是呢我觉得这反而就是我的一个
1: 优势
0: 吧，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共同工作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即时酒唱音乐酒馆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比我小，就是我是最大的一个，所以一进到店里边他们丹姐就叫的我就特别开心，
1: 很开心，
0: 而跟年轻人本身在一起工作的话就有很多就是年轻的那种朝气，然后我也变得年轻了，但有的时候我比他们可能还
1: 更跳跃一些，
0: 更跳跃，思维更跳跃一些，然后他们就特别喜欢我，而且我们即时酒唱呢是一个融合的大家庭，就像我们菜品一样融合菜，我们的每一个合伙人包括我们的店长还有我们的服务员厨师团队真的就像大家庭一样，我们在一起就是以快乐为本，然后以专业度为准，这样的去经营这个店，我觉得我们店就不会差，大家所有的劲儿都往一起使，然后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设，然后又是一个群像的力量，来就是让每一个走入我们即时酒唱的这个好朋友们都觉得很舒服，
1: 是让大家不枉此行，
0: 对，很融入很放松，达到这样的一个小目标我们就非常满足了，
1: 也再次感谢您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呢实际的走进来感受一下哈，也许能看到晓丹老师本人，可以做一个合照啊打卡呀等等等等啊，
0: 行，必须免费打卡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内容我们下次再见，我们一起说声再见吧，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次见喽，
1: 下次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时光茶话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3: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中雨。20点前后呢转晴有雾，陆地风力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3到4级。温度大连16到23度，旅顺15到23度，金浦新区15到22度，长青岛16到25度，瓦房店、普兰店14到22度，庄河13到21度，长海15到20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时光茶话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没有静静地喝一盏茶？我们有多久没有被一首旋律打动？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地说过话？当琴弦轻颤，茶香氤氲，总有一场相遇值得期待。老友之声时光茶话会，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
1: 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美学的话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穿搭，来聊一聊美妆，来聊一聊相应的一些时尚的一些最新的内容哈。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和我们互动沟通，想说的话，想聊的天儿，您都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人一生中最好的年龄是什么时候？是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亦或是淡定从容的老年？其实啊，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岁月匆匆，每个人都在被光阴推着走。时光茶话会，让我们一起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我不知道

平时生活当中，大家的穿衣打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又或者是说，是按照自己什么样的喜好来进行运作的呢？我相信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会选择去学一下。当下很多，潮流的一些穿搭，尤其是很多我们说40+50+的女性朋友觉得，我去学一下比较流行的甚至这样的穿搭，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些穿搭方式，可能我自己会显得更加的年轻啊，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更加时尚一些。但其实呢，你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并不完全是错的，就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去借鉴一些穿搭的元素，但是你完全是 copy、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流行穿搭的一些方法，那么可能就进入到一个误区了、尤其是说在我们精心打扮之后呢，还会给人一种假时髦真土气的这种打扮。所以说不得不说，很多时候如果说你的流行元素运用的不好的话，会给人这种感觉，大妈感十足啊，就妈妈感十足啊。所以说呢，节目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来说一些比较流行的穿搭，同时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叮嘱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搭配。那还有呢，就是要远离一些你认为比较时髦的一些搭配，但是呢，对于你来说，或者对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女性来说，她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些效果。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小香风。我身边有很多40+50+女性，其实特别喜欢小香风，他们觉得这种穿搭既能够简约彰显自己的一些身份、同时呢也非常的时髦。那其实呢，我要跟大家讲，小香风它是真的很考验我们的身材。如果说身材并没有保养的那么好的女士朋友们，那你在驾驭的时候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像小香风这样的单品，在年轻的时候不管怎么搭，我觉得可能都不会有什么错误。不管你是那种商务场合，还是说像一些比较休闲类的场合，你下面哪怕穿一双拖鞋凉拖，哎，那种感觉都不错啊。不会说特别有这个踩雷的效果。但是如果说我们上了一丢丢年纪的话，其实对于身形的状态，小香风还真的是蛮考验人的，尤其是那种小香风的套装或者是连衣裙这样的类型呢，对于身形的状态如果说有一些不足的女性来说呢，其实是有一点难驾驭，就怎么说呢，穿起来有一点的土气了。因为你想它的剪裁其实还是蛮贴合身形的、哪怕说我不要那种贴合身形的剪裁，那它还是会暴露出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我们的富贵包啊，比如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排排肉，肚子上的游泳圈。所以说，小香风，如果说大家真的想要去考虑它的话，那么你在选择面料啊，以及呢它的剪裁上面，一定要非常的用心啊，演示一下自己身材的一些小缺陷，这样会更好一些。那么还有呢，我觉得就现在40+50+的女性朋友们，你在选择服装的时候，颜色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考虑。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理念，就是淡淡的就是顺顺的，就很多的时候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或者是不必要去追求那么浓郁的颜色了，让一些淡淡的颜色装点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啊，不管是美甲也好啊，服装的颜色也好，还是家里的服饰也好啊，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它体现到你的服装上，就是高饱和度的裙子你一定要考虑好啊！真的很建议各位女性朋友们
啊，尤其是40+、50+、60+、70+的女性朋友们，你在选择那些饱和度偏高一些类型的时候呢，要跟

据自己的实际的肌肤的情况，肌肤状态的效果去考虑。那有一些我跟大家说，它真的会把我们衬的是非常的肤白貌美啊，有一些呢又会衬的是又土又黑。就是有人会说，我年轻时候穿这个颜色就很漂亮啊，年轻不代表现在啊，岁月给我们的这个馈赠，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不是不好，而是改变，就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嘛，包括服饰，包括服饰的颜色。而本身明亮感呢就比较的明显，或者是饱和度比较高的话呢，给人的视觉就会显得很突兀啊，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去注意一下这个服饰的颜色啊。还有经常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问我啊，说嘉玲啊，你看我们四五十岁的年纪啊，是不是就不能去穿短裙短裤这样的单品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去露大腿了，对不对？我们想把自己的肌肤状态呢去裸露出来。以前我跟大家提过一个理念，就是适当的露肤其实呢是给人的视觉感觉是非常好的，是很洋气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自己的一个年纪情况，如果说你大面积的裸露的话呢，就很容易给人感觉装嫩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可能有一些女性她的腿部会有一些不足啊，也会把缺点完全暴露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就尽量不要，对吧？还是选择适合自己。当然我不排除还是有很多的女性哪怕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她们的身材保养依然是非常好的，那么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展露出来，没有关系啊。另外就是一些紧身设计的单品还是要慎重的。就现在呢我基本上就不考虑那种很紧身的服装了，就年轻的时候你知道穿紧身的服装，因为你没有多余的赘肉，对吧？你哪怕这个它把你的这个身体啊勒出形状之后呢，你的外形还是很匀称的啊，整体来说的视觉效果还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它一勒之后呢，哎，这块多出来一块肉，那块呢又鼓出一个包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像那种很紧身的设计呢，它是会凸显出非常时髦的亮眼的效果，这个对于年轻女性又或者说身材还不错的女性来说是还是很好的，它属于身形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本身很多人就很好啊，那你身形好了之后你才能体现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说不可避免的到了四五十岁啊，我们的身材会有走样的。我们生过宝宝了以后，对吧？我们的家庭负担比较重啊，然后我们又日复一日的比较劳累的情况下，那可能身材保养的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尽量的不穿这样的服装哦，不去暴露自己身上的不足，对吧？我们可以穿稍微宽松一些的，并不是紧紧贴在身上的那种。但是呢又蛮显，这样的也蛮显形的，又不会是那种特别肥大的没有形的，是不是？就是你可以选择嘛，哪怕是说选择的时候呢比紧身衣稍稍宽松个两三厘米，半紧不松的那种感觉状态下，哎，它可能视觉效果就不一样了哈。那么中年女性适合穿什么样的组合搭配呢？我认为是没有特别的格式化的，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你比如说呢，大家可以选择那种奶奶衫啊，什么样奶奶衫？这是一种搭配哈，并不是说奶奶穿的衣服，就是相对来说是宽松一点的，然后面料呢垂一些的，然后搭配白色系列的豆腐裤。啊，这个是属于浅色系列的穿搭，所以给人的感觉呢会更加的舒适和温柔。而且呢像这样的组合它其实都是属于非常基础经典的单品，也完全不会踩雷啊。你说你这一套衣服哈，你四十岁穿也是可以的，五十岁穿也是可以的，只要身材没有太大的走样呢，我认为都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单品啊，能够长

0: 期的霸占你衣帽间的一个单品啊。那么豆腐裤呢，我要跟大家讲啊，像这样的单品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选择略微宽松的以及呢轮廓走向比较明朗的设计，因为它的垂感是会比较重一些，体现出来的稳定温柔优雅的感觉就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并且呢我们腿部上面就算是有一些不足啊，那么这样的设计款式呢也能够将它非常完美的掩饰和修饰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奶奶衫，刚才我们说过了哈，奶奶衫和阔腿裤豆腐裤它都是属于略微宽松的形态，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让它的这个组合呢保持一个流畅感，所以这两款它本身是都属于直筒的设计，或者是轮廓感的走向都有比较强的定向，这样呢会是它的优势。那如果你的身体的比例不好呢，你也可以营造一下上短下长的优质比例，或者是说呢它本身这两个都是比较的宽松，但是你可以选一个尤其宽松的，比如说裤子特别的宽，然后呢你的上衣稍微的修身一些，这样也是可以的啊。还有呢给大家的一个小参考，就是直筒设计的连衣裙，长款的连衣裙搭配其实对于40+50+的女性来说是非常适合将它进行日常单品的一个搭配，因为最终呢所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加的极具优雅感，而且呢也比较的稳定，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不妨可以把这个直筒设计的连衣裙来进行一个优选，直接保证我们的线条走线呢也能够呈现流畅自然又利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要跟大家讲哈，这个直筒连衣裙的选择也要注意一下，那么像长款的连衣裙它非常适合在高腰的位置强调一下比例的水平线，尤其是对于本身个子就比较小或者是5/5比例的女性来说，长款的裙装搭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修饰效果啊，可以显得我们的身材比例不错啊，不仅可以很好的优化我们的比例走向，同时还能够强调出来更加极具利落感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裙装呢，它是应用于任何一个场合当中，它真的都非常的合适啊。除了出去这个爬山露营之外啊，就是大部分的生活场景都比较的合适。大家可以多入手几套不同的色系来进行一个搭配。另外呢，在鞋子的选择上面呢，可以建议大家优先的选择那种低跟鞋、浅口鞋，这样呢也会显得我们很有气质哈。其实长裙装它本身所衬托出来的气质它就是极具优势的，而且更加倾向于高级优雅和得体，所以这个时候鞋子的搭配就不要再穿那种运动鞋或板鞋，又或者说很多的女性觉得穿这种长裙我就要穿那种高跟很高的高跟鞋，尖尖头的那种，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过了，你可以选择那种比较优雅的低跟鞋或者是浅口鞋，这种设计呢展露出来的效果比那种尖头鞋啊大高跟会更有气质一些。还有就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西装的一个搭配，其实像西装这样的单品最终所衬托出来的利落和和谐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明显，我觉得自己哈，可能也是上了年纪，年纪越大我越喜欢穿这种西装类感觉的，起码它会把我的肩型修饰的不错，然后它可以是宽松的 啊，可以是修身的，整个呢把我的身材比例啊可以修饰的还不错啊，所以如果说上了年纪的女性，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比较沉稳气质的西装款。西装的色系走向呢是一定要选那种基础色啊，并且呢保持轮廓的走向是线条比较流利的那种。那如果你搭配的西装套装下部分是裙装的话，还是要优先运用长款的设计为主，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我们的整个下半部的修饰效果是很具有优势的，而且呢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优雅啊，削弱很多的单调和严肃。如果说选择的是裤装的搭配，那一定要选那种直筒设计或者有一些微喇的版型啊，会更加的具有时髦感。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相关的推荐，就是我们在服饰的一些选择穿搭上怎么去远离假时髦真土气的这种打扮啊，希望能够给各位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1: 什么是具象化的生活之美？可能是清晨睁开眼看到的第一缕阳光，可能是闻到美食的香气，也可能是听见微风吹拂树梢的沙沙声。在时光茶话会中，处处留心，用心感受，便是美的具现。

那说到服装的单品呢，我想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单品，也是我春夏秋冬其实特别喜欢的一件单品，这个就是白裤子。要想不费力不费时就可以穿出时尚的感觉，我觉得白裤子是必备单品。你出门上班啊，逛街约会啊，从衣橱里随便挑一条白裤子，搭配不同的上衣都好看，这样的懒人穿搭试问谁不想要，对不对？关键是白裤子它不挑人，也不挑一些相应的场合，就大部分场合是比较适配的。我们也不必追求时刻紧绷的平整啊，大家呢要在服饰的穿搭当中去学会那种松弛感啊，去让自己美得与众不同。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经常给大家灌输的这种理念啊，服装是服务于你的。那如果说你学会了一些穿搭的小技巧，和它的搭配能够相得益彰的话，那真的是锦上添花哈。白裤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和魔力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在服装的配色上，如果你自己不爱动脑筋，白裤子它永远是非常经典的选择。你可以选择黑白的色调组合，是不容易出错的啊，谁穿谁美。或者换成灰色上衣，银灰色高跟鞋，形成上下呼应的色彩搭配，让整体色彩找到一个平衡点。中间是白裤子哈，上面是黑色的灰色上衣，下面灰色高跟鞋，那你想想是不是非常非常有品味，对不对？蓝白的配色呢，也更容易提升腰线，有着明显的色差。穿衣打扮的时候呢，记得把衣角塞进裤子里，再勒上黑色的腰带，腰线呢显得会更加的清晰和明朗。穿白色的裤子哈，大家有的可能会担心色彩过于单调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黑白条纹的打底衫来组合。它真的是天生的拥有时尚感，正好呢形成了一个繁简结合的配色，能够轻松打破配色单一的这样一个问题，显得更加的精致一些。那不管任何衣服的色彩，我们说和白裤子一组合，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循三色法的原则，整体造型配色不要超过三个色调，这样呢能够大大降低出错率。整体的造型呢配色选黑白灰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再给自己增加一抹亮色，比如说手里拎一个红色的小包啊，它确实能够点亮整体的造型色彩，给我们的造型呢注入活力感。那么白色裤

裤子的版型，我们说它很百搭，但是版型也很关键啊。最不挑身材的就是白色的阔腿裤，裤管不会紧贴肌肤，轻松地藏住你胯间的粗腿、微胖的身材或者是梨形的身材，其实都是可以驾驭的。裤脚尽量不要太长，卡在脚踝的位置就可以了。上身之后呢，就不会显得太拖沓。那很多的年轻时髦的女孩子，她们喜欢穿很长的那种拖地裤哈。我觉得40+50+的女性朋友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了啊。那同时呢，你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白色阔腿裤选择那种高腰收腰的是更利于修饰腰线的。那如果还想更利落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烟管裤，胯骨位置采用稍微外扩的那种设计，裤脚呢向内收缩，保留一个拳头大的空隙就可以了，再配上一双小高跟鞋，可以轻松的拥有大长腿哈。还有就是材质，裤子的材质决定了造型的风格和品质。如果你是偏爱休闲感的，你可以选择牛仔面料的白色直筒裤，日常出门逛街和闺蜜约一个下午茶，牛仔面料真的非常的适配哈。如果换成西装面料的白裤呢，上身之后就会显得更加的挺拔，但需要注意材质要柔软，同时呢要有挺阔有型的感觉，这样穿在身上呢才会显得有品。那么大家呢在选完了白裤子之后，你怎么去穿搭它？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身形气质来选了。如果我们是矮个子的女生，可以遵循上短下长的穿搭配饰，其实这个原则一直都受很多女性的喜爱，不单是矮个子啊，所有的女性都喜欢这样的一种穿搭。一脚尽量卡在胯骨与腰间的位置，上身之后呢，就会显得你的这个高腰线非常的自然，对不对？如果说你偏爱温柔利落的穿搭，你可以选粉色的针织衫啊，配上白色的这种裤子裤装，把衣角呢掖进裤子里，形成这个高腰线，非常的自然，一点也不刻意，但是又能呈现出一种温柔的气质。不管是粉的也好，还是蓝的也好，你选这种墨蓝底颜色的，我觉得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好哈，很抬脸色。或者你直接选择短上衣，露出腰部，而且呢，两件衣服的颜色反差感你强一点，这样搭配呢。也是一个方案，也能够优化身材，形成3:7的身材比例。但是很多的女性哈，可能会顾忌一下我们这个肚肚上的肉，太短呢也不太合适啊。那如果说是梨形身材的话呢，要懂得松紧结合的穿搭，因为梨形身材胯比较宽，下半身的肉感是比较强的，这个时候你选择烟管裤啊、阔腿裤、直筒裤是最好的，可以完美的把身体上这些小缺点呢藏起来。上衣呢可以修身，但是不能贴身啊，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腰间的设计要留有余量，有一点稍微的宽松，能够把腰间堆积的脂肪啊、赘肉啊、小肚腩啊给遮住啊。那么这种扬长避短的穿搭方式，能够轻松的提升造型的档次。比如说用一件宽松的淡蓝色的牛仔衬衫，配上白色的阔腿的烟管裤，是不是显得又精致又有个性？然后呢，你再换成真丝面料的淡蓝色衬衫，配上白色的高腰西装阔腿裤，又会展现出那种高贵精致感，扬长避短，美出新高度啊。那如果说是苹果型身材的姐妹们呢，腰部有赘肉的话，你可以选择 oversize 版的白 T 或者是夹克外套，配上一条白色的休闲阔腿裤和小白鞋，会呈现出休闲运动风。只要不穿紧身衣服，就不会暴露出我们赘肉的问题。那苹果型身材的你呢，优雅又干练的气质，选择上衣是非常关键的。比如你可以选择
蕾丝印花的白色衬

衫，这样也会展现出女性温柔的元素。再配上白色的阔腿裤、黑色的浅口鞋，或者是这个芭蕾鞋、芭蕾舞鞋，不费力不费时，能够让你穿出属于自己的夏日氛围造型感。另外呢，就是这个鞋子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给大家几个穿搭的思路。白裤子你可以配高跟鞋，高跟鞋穿在脚上是可以快速的延伸腿部的线条的，让我们拥有大长腿的。但是要注意，高跟鞋鞋跟在3到5厘米就可以了，穿在脚上稳定性要好啊，不要累。那白裤的裤腿呢，卡在脚踝的位置，把脚面露出来会显得很利落，不压个子。这样的穿搭呢，适合想增强气场的姐妹们。那日常穿搭其实更适合平底鞋和低跟鞋，穿在脚上又不累啊，大家选对款式呢，又能悄悄地拉长腿部的线条。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讲哈，鞋子和裤子的关系。当我们穿搭的时候，整体的整套属于白色穿搭，这个时候不妨呢穿一双黄色的尖头鞋、低跟鞋，可以在色彩上呢增添活力。如果说你全身上下都是白色，不想矫揉造作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哈。那如果说你身上是有色差的，比如说一个暖白一个冷白，鞋子呢可以换成美拉德色系的鞋子，这样呢就会显得很干净利落了。另外呢，黑白两个经典颜色的组合，如果说你会搭配的话，也不会显得很单调的。穿高跟鞋也好，白色的球鞋也好，板鞋也好，最重要的是整体的穿搭有那种松弛感，而不是那种正式矮板的造型。我们可以给造型做减法，搭配色彩不花哨，衣裳不紧身，或者是刚柔并济。所以说穿搭平衡恰到好处，会让我们显得干练又不失温柔，这才是我们追求大女主气质穿搭的最主要的精髓，是吗？好了，这里是时光茶话会哈，那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参与。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一段信息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没有静静地喝一盏茶？我们有多久没有被一首旋律打动？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地说过话？当琴弦轻颤，茶香氤氲，总有一场相遇值得期待。老友之声时光茶话会，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

无惧岁月，我们的故事永远温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时光茶话会，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聊关于生活的一些美学的话题，穿搭呀、美妆啊、这个美食啊、旅行啊等等哈，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呢，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是说，你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大力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下载一下吧。我们在大力云上也可以在线的。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哈、也是我们的听众在后台呢来咨询的一个话题，说嘉玲啊，如果说脱发的话，可不可以把护发素用到洗发水的前面？这个也是他看过的一个理论哈，他说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是可以防止脱发的。所以这个问题哈、他就比较的纠结。那其实呢，为了让自己少掉一点头发，真的，我身边的很多人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人在厨房里找灵感，对不对？用生姜涂抹头皮。有的人在产品上下功夫啊。所以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姐妹，她的这个反向洗头法，就是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这种方法也是很多人就比较纠结啊，说到底可不可行呢？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它并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防脱

播法。其次呢，这里我们呼吁一下，大家也不要太盲目的去尝试那些不太靠谱的方法，很有可能有些方法都是你的错觉啊。我们就这个护发素的这种说法，我们来聊一聊，到底怎么做头发才能少掉一点。简单的说呢，护发素它是能够保护头发的，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的。首先，护发素并不能够治愈由遗传啊、激素啊或压力等内在的因素引起的病态性的脱发，但是呢，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的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呢，减少掉发的效果。就是具体的，怎么说呢？它会让你的头发变得顺顺当当一些，然后呢，你在梳头的时候，它就不会被梳子扯下那么多了，可能它就会起到这样的效果。护发素对头发的保护作用呢，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它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它是通过在毛鳞片上形成保护的涂层，去填补头发受损的部位，让头发呢能够保持生长而不会轻易的折断。还有呢，就是它能够中和头发间的负静电，并且平滑毛鳞片，从而呢减少摩擦，这样呢就会使得头发更加的顺滑，对吧？这个是大部分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头发顺了，易于打理了，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在洗发梳发的时候因为强行的拉扯而导致的断发，或者是健康头发被意外的拔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改善脱发感知方面哈，有一些研究显示说，保持较高的洗发和护理的频率能够改善大家对于脱发严重程度的自我感知。那么这个呢，一般是因为发质有了改善，并且呢，因为脆弱和干枯导致的断发现象也减少了，哎，所以大家觉得头发就掉少了哈。那么护发素的反向洗头这个方法值得尝试吗？我们继续往下说哈。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洗发要冲洗干净，然后呢再用护发素，这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洗发的流程，对不对？这里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啊，在清理头皮油脂和污垢的同时呢，还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且导致毛鳞片的张开。那这个时候它张开以后，你再用上护发素，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的间隙，中和静电。使用的护发素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应该把它均匀的涂在头发上，并且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透到皮肤造成伤害。就是你在洗发的顺序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要先洗头发，这样呢把头发上的一些脏污啊，给它油脂啊，给它去除之后，你再用这个护发素啊，来把你的扩张的毛鳞片呢给它进行一个修复啊，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护发素涂抹的时候也不要面积太大，一般都建议护发素在头上停留几分钟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一般都是把它涂抹在我头发的二分之一处，就头皮上那个地方我就不抹了，因为抹完之后呢发顶就会很软很塌，然后就会显得贴头皮那种感觉哈，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想法。但我还是觉得大部分朋友也要注意这个护发素使用的量。然后呢五分钟左右用清水把头发彻底的洗干净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整个的操作流程执行下来，我们就能把护发素的性能发挥到极致了。那说到这里呢，有的人会问，每个人都需要用护发素吗？客观来说呢，由于洗发水在清洁过程当中会减少头发表面天然的皮脂，因此呢，几乎所有的洗头的人
都需要护发素来补充保护层并恢复发丝的含水量的。那实际情况是呢，有几种人如果说头发受损的话，你的风险会更大的，所以这几种人我们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护发素的。那此外呢，剩下的如果说你觉得你头发又短又滑又浓密洗完了之后没有干干的那种感觉，那你也可以不用啊。那么哪几种人适合用护发素呢？第一种就是天生卷发还有长头发这些朋友啊，他梳头的时候阻力就比较大，就是比较难梳开，所以建议大家使用护发素。另外呢，就是经常染发、漂染、烫发或化学拉直等处理的人。因为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是没有染过头发的，然后去年呢我就染了一次，染完了之后明显呢就发现头发变得很涩了，所以从染完发之后呢我没有办法，我就每天开始使用护发素。以前是护发素我可能一周使用一到两次，因为我每天都要洗头发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这个发质呢不算坏，但是也绝对不是说比较好的那种哈，就是中等的发质，所以我处理起来是按中等发质来处理的。但是染完了之后明显就会感觉比较柴，就是我们说的柴很涩哈，我就开始使用护发素了。还有呢，就是经常使用高温美发工具的朋友，比如说电卷棒啊、吹风机啊，对吧，你使用完了之后你的头发就很干啊，就它跟我们的脸是一样的，你总去用热风去烘它，那它肯定会干干的，对不对，柴柴的哈，就像一堆枯草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护发素也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另外呢，还有就是梳头特别频繁的，有过头发物理伤害的朋友，比如说哈，头发经常头发梢开叉的朋友啊。另外就是头发长期暴露在阳光和紫外线以下的人。如果说你的护发素你觉得已经并没有那么的好用了，你可以用这个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这个染焗油膏啊那个养护膏啊，它也能够起到很好的给我们的头发进行养护的作用，它和护发素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啊。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聊的本质是怎么去防脱发啊，这个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科学难题啊。如果说想要有效的减少掉头发这种情况呢，你要从科学的洗护啊、物理的保护啊、营养的补充啊以及医疗的干预呢这几个维度共同的发力，就是可能缺一样啊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事情嘛，对吧。首先呢，我们分享一个反直觉的知识点，大家不要盲目的减少洗头的数量。对于亚洲人群的研究显示呢，保持较高的洗发频率，比如说每周5到6次甚至每天洗头，对头皮和头发健康是更有利的。我就是每天洗头的那个人群啊。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为什么要每天洗头呢，这要对头发有伤害呀，对不对。我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必须要每天洗完头之后我才能睡着觉，但是呢这么多年每天坚持下来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我的头发的健康状态还是挺好的，真的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你看最新的研究不也说了吗，你每周呢可以加强这个洗头的频率5到6次或者每天。如果说洗发频率过低的话呢，头皮积聚的皮脂会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刺激性的物质，引发炎症和瘙痒，这与掉发的风险增加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习惯方面，大家应该尽量减少或者是避免边辫啊扎那种比较紧的马尾啊、发髻啊，这个对于毛囊啊会产生持续拉力的发型呢，是不太有利于我们防脱的啊。所以说，另外啊，戒烟是有助于降低脱发风险的，并且通过调节免疫力是可以避免因为心理因素导致的脱发的。
同时呢，减少频繁使用高温卷发器和电吹风，还要尽量降低烫发、漂染等强效化学处理的频率，因为这些行为呢是会破坏发丝的表层结构，使它变得多孔，甚至是脆弱易碎。因为头发它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嘛，除此之外呢，还有水分啊、脂质啊、微量元素啊。想要头发健康成长，需要有充足的蛋白质、铁、锌和维生素 D 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因此大家要特别提高警惕啊，避免快速的减脂或者是节食，这样呢容易引起营养的摄入不足，进而呢诱发弥漫性的休止期脱发。如果你已经发现有发量异常的现象了，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不要去寻一些土方法了哈。因为我真的有一些防脱的措施，它基本上就是徒劳的，可能就非常的不靠谱的，对吧？还有人说，哎呀，我也补充很多的这个维生素、那个维生素啊，就是你盲目过量的补充这些维生素的话，它反而会有中毒的风险，并会导致进一步的头发脱落，还会引起身体的其他不适，适得其反啊。此外呢，不少宣称被误认为有防脱作用的洗发水，它里面可能添加了各种所谓的防脱成分啊，比如说多种维生素啊、植物提取成分啊，其实帮助性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哈。一来呢，它在头皮和头发上的接触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二来呢，也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证明说它能够产生很显著的获益啊。所以说那些防脱产品呢，更多是出于市场的一个需求，甚至很多人也在研究一些补剂啊、食疗的方法呀，当然也不否认哈，它里面会有一些成分是能够在防脱的过程当中呢表现出色的啊，有治脱的潜力，但是呢距离这个实际应用呢还为时尚早啊，还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来证实。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也不要把自己当做小白鼠，人家说这个好用你就试一试，人家说那个可以你就尝一尝，千万不要这样，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的。我明白大家的这种心理，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获取知识的手段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你用一些 AI 的给出的算力呢，其实你也可以了解一些相应的知识和内容一些比较有科学性的、建议性的、意见性的内容你都可以获得，你自己去比较一下、去分析一下作为成年人呢，我觉得这个判断力是有的，是不是？然后你再给自己做一个相应的评估你觉得什么方式最适合你，把它坚持下来就最好了。好的，这里是时光茶话会，非常感谢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稍后的14点到16点呢，我们将进行停机检修，16点恢复节目播出，请大家周知。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爱家健康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朋友 FM。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的十六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9月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呢，全市是多云转晴有雾，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7到25度，普兰店13到26度，庄河12到25度。

0: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1: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的健康。
2: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3: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4: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5: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0: 老北京时间的16: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话题。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您对疾病的科普，还会有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另外呢就是我们个人内心成长的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每天下班路上就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在家里找到了一本杂志啊，这真的是给孩子看的杂志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名字叫少年时，时是时间的时，它都是每一册都是一个主题。然后在翻这个杂志的时候啊，我看到了一本这样的内容，它叫理解我们的情绪，就整个这一本杂志里面都是在讲情绪。然后我就把这本书呢，因为它比较简单嘛，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我看了看，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哎呀，这些知识真的是很精华。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阅读，比如说我推荐哈，我们收音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自己要有一个大量的阅读，然后呢你就会给你的孩子推荐怎么来阅读。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跟孩子们一起阅读，你比如说名著是吧，我们如果你家里有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那你就跟着孩子今年读什么你就跟着读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跟孩子去探讨的这个部分。那另外呢就是杂志，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杂志也做得很好啊，报纸，比如说南方周末我觉得就特别好，到现在我还在读南方周末。然后呢杂志像三联生活周刊，这些都是很专心的去在做这个杂志的哈。包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给大家读那个，就是一讲节气，讲我们中国农业史啊，它其实是一本杂志做的一个主题啊，国家人文历史也非常棒。这两天高考嘛，我们看到刷到了很多的视频，也确实是挺有感慨的。最近一直在刷那个，就是北京的那个叫人大附中啊，说那些人大附中的孩子，他好像那些孩子参加高考和我们这些孩子参加高考的那个状态和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这孩子就是出来以后啊，就是奔跑着出来，说人大附中的孩子啊，一个个都可稳当了，网上开玩笑说叫局里局气啊。从这个高中的层面，人大附中绝对是还是天花板这一层别的这个学校哈。当然你看到那些孩子那么稳重稳当，我们如果看看孩子的那个家庭背景的话，就是爸爸妈妈可能都是在这个北京啊，也是身处在一些机关单位里面，他们呢可能就是一直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规则体系下，所以那些孩子从小呢他也是在这个规则体系下。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非常关注的那个部分，就是个人内心成长的这样的话题。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每天下午的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关于二型糖尿病患者，你自己的这个生活，你的疾病，所有的人，如果你已经进入到这个疾病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当然也没有什么对错。有的人呢，可能就此觉得，哎呀，人的生命也不过如此嘛，啊，随便吧，顺其自然吧，也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吧，啊，没有说对错的事儿。那还有的人呢，可能进入到了这个状态了之后呢，他就会发愤图强啊。这个发愤图强呢，是对疾病来说的，比如说他非常听医生的话，他会按照医生的这个说法来做啊。比如说咱说糖尿病吧，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如果你是糖尿病初期啊，或者是你还没有进入到糖尿病的这个状态里面，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有可能会逆转。当然呢，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圈子里面，且呢你已经有了很多的并发症，甚至于有的人呢可能走到了一个糖尿病的一个中末期，那你对这个生活，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态度呢，就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美国糖尿病协会 ADA 基于最新的糖尿病护理标准，它制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食用指南。所谓简明扼要呢，就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的，就是你看你就能看懂，如果你要照着做呢，你还是需要去探索一下。它这里面提到了三大核心的支柱，什么呢？身心医疗支持与护理，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健康饮食。第三部分呢是身体活动。就是这三个领域呢是很紧密相关的。我们知道很多的慢性疾病都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相关性。啊，今天呢我跟一个90后的一个小朋友聊啊聊天。他说，姐姐，我看你的朋友圈，你每天好像都很认真的去吃饭。我说是。我说我们家饭基本都是我做，我先生又是做营养的，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还是应该要下一点功夫的吧，是吧？而这就是，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已经听了我的节目很长时间，我也觉得也应该去尝试的去做一做啊，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对不对？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不对？你还是应该要让自己更活跃一点。今天早晨啊，我那个刷朋友圈，我现在每天还会有刷朋友圈刷短视频的习惯，因为可能每个人看的通道不一样，你像那个短视频我有些是关注的，我每天都会上那个短视频上去看一圈啊。我先生他在那个微博上他也关注了大概是99个还是199个，我有点忘了哈，就是还是很好的一些，因为他们会经常更新的一些这样的博主，他每天都要把这些人东西都要看一遍，浏览量也是很大的。当然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发表的都是还是专业一点的，像我呢看到的就是不同门类的啊，不同门类的这个视频，就是希望自己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好处，就让我们看到了以前我们可能看不到的东西，对吧？也是学习的一个通道吧。所以均衡的饮食计划和规律的身体活动是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血糖的，而且呢来帮助您坚定治疗方案。而这个治疗方案呢是由医护人员根据患者个人的偏好和目标呢来个性化制定的。就是这些词儿，在我们读生活方式医学的时候，刚开始读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哦有点拗口，那后来读着读着你会发现这是必须的啊，就是每一个学科的都是一样，必须要根据你个人的偏好目标，还有包括你的执行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来制定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看一看哈，这次二型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完整的行动清单，他也澄清了一些似乎还有人不认可的做法，那么也给这个 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服务于糖尿病患者的这些服务人员，其实这里面包括很多，比如说医生，对吧？比如说护理、护士啊、现在我们很多医院的糖尿病患者，他们都是集中管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社群。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散落在各地方的，比如说有医院的，也有机构的，也有呢就是自己独立门户的这样的营养师啊，他们专门给糖尿病患者服务，也是指明了一些工作方向，所以他们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首先我们来看啊，现在用来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方法呢，检测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我记得我刚开始入职的时候，就刚刚做健康节目的时候，那时候请来的内分泌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说，哎呀，那怎么来这个检测是不是糖尿病啊？一般医生都会说啊，首先我们要测空腹血糖。后来呢有一段时间说，我们也建议大家要用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那个是20年前的事儿。但后来到现在，我们糖化血红蛋白那就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指标，就是你必须要做的。它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来显示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就像我当年啊，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专家，他的老父亲啊，他也是内分泌科的医生，他的老父亲呢就是这个好像是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啊，糖尿病。他就跟他爸爸说，我告诉你啊，你不要那个瞒着我吃什么东西啊，你这个血糖啊是当对儿的，但是我可以测你的糖化血红蛋白，我就知道你这2、3个月你都干什么了就是一下就能测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口服葡萄糖、这个葡萄糖的这个耐量试验，就是糖耐量试验，喝了这个含有含糖的饮料之后血糖的这个变化情况。那空腹血糖就不用说了，对吧？进食8个小时之后你来测量血糖。再就是呢随机血糖的检测，这个就是不需要进食，在任何时间就来测量一下你的这个血糖。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要和医生呢来讨论最适合你的药物。你看啊，这是美国比较先进的一个指南告诉他讨论。讨论就意味着什么？讨论就意味着你要跟这个医生要建立关系啊。你不建立关系怎么讨论呢？对，这不可能发生讨论。那当然这个讨论现在也很方便哈，比如说可以在医院组织的这个患者的社群里面讨论，对吧？还有呢就是你定期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你要检查这个疾病，你要去调药的时候跟医生去讨论。其实这些都没有变过，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这里面呢用药像什么二甲双胍是吧，还有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它是有助于减重的，可能会降低呢心脏和肾脏疾病发病的这种风险。每周一次注射剂或者是每天一次口服剂，有2种剂型。还有一个呢是 SGLT2 的抑制剂，这类药物呢可能会保护到你的心脏和肾脏，适用于呢已经有相关疾病的这种患者。比如说你可能已经有并发症了，你的心脏啊、你的肾脏都会出问题了，那可能就要吃这种药品。那另外呢就是胰岛素还有其他一些药物，这些是可以要你跟医生来讨论啊，你用的这个药的这个益处啊，有弊有利吗，对不对？然后弊端呢、副作用啊，还有后面怎么来随访啊，多长时间要来测一次，测都要测什么内容啊，来确保这个药物的有效性啊，这些。所以你看慢性疾病就意味着什么？慢性疾病就意味着你要跟医生建立起合作的伙伴型的关系，就这么简单，也挺难的，是吧？话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呢还是挺难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超重肥胖的人要完成5%到7%的减重目标。这个还不能用，我个人觉得不能用极端的方式饿着啊，或者是用一些极端，我觉得你身上已经有问题了，有病了，就不能再用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式去对抗这个疾病，那就错了，那一定是不对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觉得你身边要有一个靠谱的，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找靠谱的营养师，不是说哎呀我是营养师就值得信赖，不是这样的。医生也是一样，老师也是一样，那是他的职业资格，不代表他的职业能力，真的就是这样的。 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一个医生他都不爱他自己，你怎么啊，你是瞪了哪只眼睛你就去找他看病了有一天我们在上心理学课的时候，老师说你胆儿可真大呀还有呢，就可以使血糖仪啊，或者是这种持续血糖监测仪，就是就有点像那个，就是一直在家里监测啊。这种呢，已经是被许多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广泛的使用了。他们测量的就是细胞间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水平啊，每隔几分钟提供一次读数，这是能你看到全天和夜间的一个。血糖的变化吧，这叫持续血糖监测仪，可以帮助你做出有关于饮食啊、活动啊、压力啊和药物的这个决策。这其实就约等于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监测的东西在你身上，是一个持续的状态。那如果说我们使用了这个血糖的这个就是持续血糖监测仪，它的英文缩写，也叫 CGM 啊，我们的血糖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大多数的哈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血糖目标呢，目标范围就应该是，如果你的血红蛋白要低于7%啊，可能因人而异啊。餐前的血糖呢，应该是在每升是4.4到7.2毫摩尔，餐后的血糖呢，应该在。就餐后1到2个小时的这个血糖应该是在每升是低于10毫摩尔。那如果说你用了这种持续的血糖监测的话，每天至少70%的时间都应该是在3.9到10毫摩尔每升之间。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那如果说胰岛素哈，首先我们要选择的是自动胰岛素的这种输注，叫 AID。对于使用胰岛素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尤其每天需要多次注射胰岛素的患者，自动这个胰岛素输注的这种系统绝对是一个首选的方案。这些系统呢，会把胰岛素泵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持续关注你的这个血糖监测软件连接在一起，根据你的这个血糖监测来自动调整胰岛素的这个剂量。我还是那句话，其实这个原理是什么，就本身我们的胰岛素就是我们的胰腺胰岛细胞它分泌胰岛素的那个能力下降了，你这么样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就是保持住你还剩那么一点点的胰岛功能。这个胰岛功能在我们身体里面，那这个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防范低血糖，因为低血糖和高血糖呢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一个短期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药物啊，也可能是因为你的饮食啊，还有就是身体活动啊变化引起来的。低血糖的血糖呢应该是低于每分升3.9毫摩尔。常见的症状就是比如说有抖啊、出汗啊、饥饿、头晕啊、意识模糊啊、虚弱感。就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有的人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情况。中午吃的太简单，就是比如说只吃了一份面条，那菜就很少，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因为面条基本上又是精致的面，所以你就会顶不到，我又是4点到5点要上一个小时节目，要哇啦哇啦说一个小时的话，这时候对血糖影响是比较大的。下了节目之后呢，就觉得自己要有点低血糖的这种症状了。这个时候呢，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吃一点东西啊，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吃一点东西。我要告诉大家啊，就是比如说你要吃那个，说我要吃口馒头或吃口这个面包，你千万千万记住，不要因为那个时候就想，哎，我要多吃一点啊。就是大家知道那个桃李有一款面包，就是5个一连那个小面包，吃一个就够了，顶多俩，不要再超了。为什么？就是在15克糖以内，因为如果你要是高于了15克糖，对我们的胰岛细胞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看，这就是需要学习，这就是我们说吃饭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说吃饭我就吃不就完了吗？当你想去对抗疾病，想去预防疾病的时候，你会发现想学到的知识是需要更多的。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这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那其实二型糖尿病来说，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是健康的人， 你还好啊，就二型糖尿病就决决然不仅仅是这些知识就能满足他，这根本不行，他还要去监测他的那个血糖，对吧，还要关注一下的这个输注进去的这个胰岛素的量。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真的是啊，在饭桌上看到过有的人到了这个晚上吃饭啊，就今晚有饭局，然后拎着胰岛素泵就去了，然后上卫生间把胰岛素打上，然后在酒桌上你看该咋吃咋吃，该咋喝咋喝。有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其实他们对生命很消耗，他不太关注这个。而且我跟大家讲哈，就是糖尿病这件事情啊，要引起要让大家高度的这个注意。为什么呢？就是血糖的增高它对于我们身体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对癌症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发现了癌症，你又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话，其实这个消息就属于双重打击。为什么呢？因为高血糖的这种环境可以让癌细胞发展得更快。反正我们家就有一个亲戚哈，真的还是非常近的，我舅舅他其实就是肺癌，然后他就是高血糖，很快就疾病发展非常快。其实我身边还有朋友家里的老人也有这种情况。所以高血糖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这几个值，血糖、血压、血尿酸啊、血脂，其实都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这个重视才行。那怎么来治疗低血糖呢？治疗低血糖啊，在这个指南里面说遵循15-15的规则，就是摄入15克快速作用的碳水化合物。刚才我说了啊，比如说大概是120毫升的果汁啊，普通的汽水，一汤匙的糖或者蜂蜜，15分钟之后重新的检测血糖，如果血糖仍然还是偏低的话，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再来。所以不要让它发生这种事情出来了以后吧，你就挺麻烦的。就中午吃饭一定要复杂一点，我们所谓复杂是指品种要多一点。你看我之前中午还是吃的面条来不及了，然后就去找了一个面馆吃了一个番茄炒蛋烩面啊，不是烩面啊，就是西北面嘛，就是番茄炒蛋盖面。然后我就吃了一个大概有300多克的西红柿，我自己带的。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会带一个西红柿或者2根黄瓜，每天都会在包里带着，我觉得这个温度也行啊。而且中午有时候在外面办事的话，一吃这个你想300多克的这个西红柿，晚上我再回家再吃个200克的蔬菜，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就能做到了。所以蔬菜这个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300克到500克，你每天都要让自己达到一个标准啊才行。另外呢，我们要防范高血糖。高血糖呢就是高于了你的这个目标范围，要首先要检测确认，要多喝水，保持水分，按照处方药来服用，不要漏服。如果你的血糖呢持续偏高，开始出现恶心、呕吐，甚至有的时候意识会出现模糊的话，要立即联系你的医生，因为这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麻烦的，就是酮症酸中毒的迹象。这是一种由于胰岛素缺乏导致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酮体而引起来的这个严重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有一些老人哈，这个糖尿病患者他会出现什么呢？就是那个嘴里面有那个烂苹果的那个味道，所以家里面要特别的注意。我表妹的家里的一个亲戚，就是因为我们俩有时候聊天，我就会给他讲这个部分，他还是挺用心的。反正等到就是全家人都不认为那个，就是觉得应该让老太太在家待着啊，就反正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那种。后来还是我表妹说不对，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我曾经听我姐怎么说，后来到医院给抢救过来了，它其实就是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这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对一个疾病没有认知，是不存在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这三早的。 好，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FM93.1，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董贺医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肝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这里我总结了三个不要。第一，不要过度用眼，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电子屏幕会直接导致眨眼频率降低，泪液蒸发速度加快，从而导致肝炎的发病频率显著攀升。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每次连续用眼20分钟，配合远眺20秒，让我们的双眼得到充分的休息。尽量不要长时间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呢不是完全透氧的，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角膜和氧气的交换，并影响泪膜。有的隐形眼镜的边缘呢，可能会造成机械的摩擦和表面的蛋白质的沉积，也可以损伤角膜上皮，从而引起炎症反应。不要每日化妆，睫毛膏、眼影等化妆品会导致睑板腺开口的阻塞，会影响我们眼睑分泌油脂。我们的泪膜的水液层呢，失去油脂层的保护之后，蒸发的速度会明显的增加，肝炎也随之而来。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要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不要每日化妆，让我们的双眼吸吸氧、透透气、素素颜。
3: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4: 大家好，我叫杨欢，今年62岁，退休已经2年0.4个月了。退休前，我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做了8年的护士，28年的行政工作，早出晚归，风风火火工作了36年。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健康的退休，开启时间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人生下半场。现在我有很多的角色，作为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偶尔我是被邀请讲课的老师。周四下午，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女性家园节目有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是特邀嘉宾。每个周三下午，我是陪送小孙子上乒乓球课、上钢琴课的奶奶。我还是能做攻略、能找美食、能开车、能摄影的旅游达人，喜欢收拾家的主妇，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大厨，织帽子、勾皮尖的织女。现在我每周打乒乓球，每天练习古筝，每天写生活日记，每天画漫画，每天记英文单词。我在研究 DeepSeek， 研究豆包剪映 APP， 我还研究一点点的股票。我在追随着时尚，追随着新事物，唯恐打了一个盹儿，我就被落下了。退休后，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的角色，每一个我都喜欢，我想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在一天天的坚持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很庆幸自己在62岁时还残留着一点点的童心，还会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并有付诸行动的勇气和能力。我要好好保护他们。当这个世界试图用年龄给我的系统进行更新升级时，此时我选择暂不升级。
3: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3: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 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志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说了那个少年时，有听众来问我哈，我会如果你们想知道那个杂志，它就叫少年时。然后我是有一年吧，买了一大套，就是它 N 多期内容，我觉得那几个内容都很好啊。说实话，孩子可能未必都能看完，但我每一期都很认真的看，我觉得他们做的还真的是很不错，就是下了功夫去做了。这一期呢是他们第53期内容，专门讲理解我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今天啊在翻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啊，我分享给大家。他说这个情绪这个事情有一段，他说四个年岁相仿气质相近的年轻人同车出游，在这个中途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听到了一则消息，某人呢因为意外事故而死亡，四人当中呢有一个人

0: 是无动于衷的，有一个人明白发生的事情，但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有一个人呢，面有悲戚之色，有一个人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你看啊，就是如果你要看电视剧的话，你看那个弹幕哈，真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的电视剧的有的弹幕，有的时候有那么时刻，弹幕比那个电视剧还精彩啊，挺有意思。我现在也是，原来我看电视剧我是不打这个的，现在我必须得有一行是弹幕，就是边看电视剧边看弹幕，有时候看这个情节，我得看看弹幕是怎么说的，很有意思。其实它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哇啦哇啦说了一顿，后面就有人说就你懂，就你懂，你怎么不去拍呀？还有的人说，哎，那个时候怎么就还这样啊？说那是什么年代？你懂不懂？不懂你下去，都是这种，就是成为了一个大家交流的一个平台。其实这都是情绪啊，情绪的一个状态，很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会同样的信息四个人却有不同的反应呢？因为第一个人是外国人。根本就没有听懂消息的含义。第二个人呢，不认识死者，两个人生命并没有什么交集。第三个人呢，他和死者曾经多次的见面，并对他呢是相当的这个尊重。而第四位呢，则是死者的弟弟。你看，就是每一个人他背后的那个素材不一样，他呈现出来的那个情绪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作家哈，他获了一个奖。这个作家的名哈，抱歉啊，记不住啊。但其实我看过他的一本书，他曾经写过一个书，也是获得了一个，就什么奖呢？就有点像那个奇幻小说。我应该说不太喜欢看这一类的小说哈。但是因为他，哎，我觉得好像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那么一次，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作家获得这个奖项，我就买了一本。买完了之后呢，哎呀，说实话哈，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脑路和人家就不在一条路上，看的有点费劲啊。今天呢，他又有一本书呢获奖了，然后在那个领奖台上，他就说了那么一段话。他说他曾经有个女朋友啊，是他的初恋嘛，两个人感情挺好的。然后有一天呢，他女朋友就是他们俩出去遛弯，然后他就跟他女朋友说，哎呀，我要回去了，我要去写作。就是作家呀，搞写文字工作，他真的是他灵感来了他就必须要马上要坐在这个旁边。他有时候画画，你看有特别喜欢画画的人，他们手里都会就是身上一定要带一个本儿，对吧？他马上就要把这个东西画下来。作曲的人也是一样。我相信其实作家就是他可能必须要到一个情境下，他能再把这个文字的这个工作做下去。然后他女朋友就不是很高兴。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女朋友呢就给他留了一个言，说我有一天就是听到一个歌哈，应该叫越过山丘吧，就是如果你要越过了山丘，你到达了一个成功的地方，但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有爱你的人都不在了，你会怎么样？就是在今天，在那天那个他的这本书领奖的那一刻，他就想起了这段话，他非常难过。可以说他在领奖的那个舞台上，他是实际上那就是因为是舞台，他要控制一下，否则的话他肯定要大哭。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情绪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这个女朋友得癌症去世了。网友们都在说哎呀，说那个看到了这个现场，但是没有猜到结果是这样的，让她会特别特别的难过。这就是一个人的情绪背后，它其实是很复杂的。就像那天我们在社区搞活动啊，那个大哥说啊，现在看这个看病特别难啊，怎么回事啊，他就明显是有很大的情绪的啊。实际上你想想，他零八年的事儿，18年，这都现在都26年，18年了，我们的医疗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真的，我们现在医疗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我们
1: 医院的流程的这个层面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

0: 但是这位大哥就是因为当时他肯定是他是脑中风，但是我没有问是出血还是这个脑梗，已经是有一侧的这个肢体偏瘫。他说："你看我这只脚就可以蹬出去，这只脚我就永远蹬不出去了啊！"所以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后遗症啊。当然，他其实从我们从一个系统来看，如果从我们就是他这个疾病的有后遗症的这个系统来看，他也不算很重啊，他也算是比较轻的那个队列。但是他看不到啊，所以他有情绪啊。结果那天呢，被我激发出了这个情绪。所以你看，情绪这个事儿，它挺有意思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多年很下功夫去研究这个情绪，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今天我还跟我们的一个学习小组的一个几个小伙伴，我们就聊，我们经常会有说，哎呀，就是小品里面说，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啊，是吧？有的人呢，他是用坏啊控制着你，有的人呢，他会用好控制着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辨别我们身边的那个人，不要被，就是这个控制吧，它不一定是有意的，有意的，也有无意的，这种方式把你控制住了，或者占据了。像今天我跟那个90后，然后聊，他就说，他说，哎呀，结婚一想两家人在一起。要个孩子太麻烦了，太费劲了。我说哦，我说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谈过男朋友，或者是有没有走到过这个谈婚论嫁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经验啊？这个经验就是，哎，两家人在一起特别不容易，那个你养个孩子更难，是不是？这个经验是谁给你的呢？是吧？跟你说这样经验的人，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一下。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哎，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4: 十个字。
3: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4: 有人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4: 如果没有呢？
3: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4: 那
3: 比如说，
4: 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3: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4: 会玩。
3: 好，最后4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4: 越晚生病越好。
3: 对，最后2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话题哈、啊。刚才看了几个听众给我发的这个信息，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对于疾病，对于我们的这个心理层面，我们都是要学习的啊、要不断的去学习。今天早晨吧，我那个看到我原来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老领导啊，哎呀，真是这个领导对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我们有朋友圈，我看到他的朋友圈，他说：“你看哈，那个小朋友那个车叫童车，是不是？”他说：“是不是应该就功能是一样的？”他是特别善于写诗，哎呀，我读给大家听一听哈，他写的。

他说建议啊，同样的作用，小孩用的叫推车，大人用的叫轮椅。我建议把轮椅也改叫儿童推车。然后配了一个小漫画啊，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就跟他就互动了一下哈，我说哎呀有特别好的正面的作用。他说是不是，我说对，我说对孩子得爱，对老人呢爱要比嫌弃更重要，社会家庭都是如此。然后我们这个领导就给我回复说，是的，你有同理心。然后呢我又说，我说不过呀也有好处，就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出自己更爱自己的能力，别人不爱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爱。然后他就没理我了。所以我们说就是一定要学习哈，这个学习的过程还是很重要的。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吧。直播横扫世界的时候，看一个人的直播，用自己的一个小时换他的一小时，如果他很水，自己就赔了。阅读不一样，你是用一小时换对方很多很多时间，经典尤其如此。阅读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近，阅读吧。好了，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游戏力》这本书哈。有一个人叫欧玛丽，他说与孩子相处的时候带上你所有的智慧和法宝，然后呢坐到地板上。

在这一节里面呢，他说到了一个游戏，就是荡秋千，对吧？这个一般我们说推秋千，等到秋千荡回来的时候，会站在一个定点上，让他的脚几乎碰到他的胸前，这时候很夸张的往后跌倒，假装跟他生气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游戏。为什么说这个游戏还不错呢？就是因为它不仅包括了游戏的各种深层的意义，同时还有一些趣味性。两个人发生了身体的接触，或者差一点就要碰到，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建立连接的方式。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们俩坐在床上就愿意那种他推我一下，我马上就要倒了，哎，我又起来了，他就会嘎嘎的笑啊。这就是你看有的时候你我印象很深啊，这本书应该是大概还没有怀孕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所以印象就挺深。后来在跟他做游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我也读了一些书，我怎么就没记住啊？就是只要你跟孩子玩，孩子就会引导到这种游戏里面，他就会很在乎这样的游戏。除此之外呢，学步儿呢之所以叫学步儿，是因为他们在学走路的时候经常会跌倒啊，然后呢由别人用一种好玩的方式假装跌倒，可以让学步儿呢哎笑，就他就会咯咯的笑，就是小朋友那种咯咯的笑，我觉得特别有治愈力，他来释放他们对走路的那种恐惧感，这比让他们呢去找另外一个孩子并把他们推倒，或者是因为走路太困难而总是缠着大人抱要好的很多。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要把孩子的那种无力感，或者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就充满着活力啊喜悦的这种游戏，让孩子呢哎慢慢的体会一下或者释放一下，这个很重要。游戏力亲子方式所提倡的就是父母们

和所有的教育者们，就是你要充满渴望的和孩子建立连接，随时准备为孩子献出你的爱意、你的鼓励、你的激情。心理是需要放松的，对不对？然后身体呢也需要放松。我们大多数的大人蹲下来和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其实表情还是有点紧张的，孩子呢还是有点僵硬的。就既然快乐和笑声是能够进入孩子世界的入场券，那么我们就需要学习怎么能够让自己开心一点。我儿子现在上初中了，有一天他又说，妈妈你想不想听听我们班的八卦？我说我太想听了，我说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听八卦的人。然后孩子就是吗？我说对呀，你没发现吗？他就会跟我讲，他们讲得很到位啊，就是你只需要负责听就行。然后有不懂的地方，我说妈妈不耻下问，我说不懂我就问啊，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就是你不要拿着你的经验马上你就去评价他，你可以跟他聊嘛，对不对？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就是大人你自己的这个性格和个性还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我平时在朋友里就是圈里面啊，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我就属于那种啊，是吗？哎呀，这怎么回事？就是那种探索欲望很重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时候你可以跟孩子去建立很多的这个链接。在游戏的这个王国里面呢，孩子他们是一般都是很自在的，但是许多成人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许多成人呢，特别是比较忙碌的爸爸妈妈们，对于孩子一起玩这件事情，他有抵触的。有些家长就说，哎呀，我干嘛要跟你玩这么弱智的这么低能的游戏。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家长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很震惊。我说啊，我说你这样理解吗？他说对啊，这多弱智啊。我说你玩得很好吗？他说我玩得不好吗？我说你玩试试啊。结果一玩上手，哎呀，那稀碎呀，真的，你太高估自己了。其实跟孩子一起玩玩这样的游戏，你才能知道你的缺陷。就因为有的游戏嘛，你为什么会理解说它是个低能的游戏呢？因为你觉得我小的时候就玩啊，你小的时候玩，人呢是这样，玩游戏的那个能力跟你的这个身高，跟你的那个心智，还跟你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是有关系的。小朋友日新月异啊，就是茁壮发展的那个时候，那个游戏能力是很强的。而我们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尤其你到40+、45+、50+的人，你那个神经系统反应能力都差很多，真的是这样的。你还瞧不上人家的游戏，人家能带你就很不错了，你说什么呢你？所以孩子需要大人在有些时候一起游戏，这才能实现游戏的一些意义。因为比如说你刚玩游戏的时候，对大人来说可能并不容易，但只要你下定决心多练，你可能就行。它会让你觉得很有意思，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的大人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太多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大人也是拥有帮助孩子的力量的，这不仅是能够让他们会走出歧途，远离危险，还能够主动的去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心理康复。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啊，说是哈尔滨吧，有几个小伙，他们有一个店，就是卖手机啊，可能手机零配件什么的那种店。然后呢，可能他们周围有个邻居吧，有一个那个自闭症的一个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前因我们不知道，反正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啊，自己就上这个店里就来拿饮料，他们店里有个冰箱嘛，来拿饮料，每次就拿一个，很讲究啊，每次就拿一个。这些大哥哥们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懵了，什么情况？后来就可能知道这个孩子还是有点问题的啊，但是他们就很善良，真的就是很善良。然后这个孩子每次就来拿，有一天呢，这个孩子突然就说话，因为他是个自闭的孩子，他突然就说话了，我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味道的那一瓶。然后这个孩子还主动的转这个钱给这个店里面这个哥哥们啊，哥哥们也拒收了。就是你看被自媒体爆出来了，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善意，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小到呢

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你养育孩子的过程。所以你说孩子不是天使吗？我认为他是天使。一定会有杠精跟我说，哎，那不对，有的孩子他就是来讨债的。这个话题很复杂，就一句话两句话就说不清楚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承认的确是有这样的孩子，但是这样的孩子发生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记忆。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之声。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了最新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其他地区旅顺16到25度，金浦新区15到24度，长兴岛16到25度，瓦房店12到25度，普兰店13到26度，庄河12到25度，长海15到24度。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
2: 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与共鸣。欢迎来到931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17:02，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手机端还有收音机端吧，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手机端的方式呢，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啊，在里面有一个听广播的子栏目，再有呢就是找到我个人的账号，抖音账号，他个人的抖音账号啊，戴围脖的小胖子，我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那边也是沟通和互动的渠道。哎，一会儿我也在节目当中结合今天我看到的一些事儿，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以前都说广播是5点到6点，早上也有一个时间段啊，叫黄金档是吧？就是在那个时代，现在黄金也是蛮贵的，对吧？就是不是贵，就是在大家心目当中认为那个是非常保值的，然后有价值的，啊，用这个来形容曾经啊广播的一些时间段，然后5点到6点到7点，应该这段时间是。可是我觉得现在时代变了啊，就是不是是不是黄金档的事情了，也不是是不是广播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不是黄金档的问题了，我觉得就是时代变迁的一种展示吧。说到这儿的话，今天一开始要说一说我今天遇到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平常是一个戴耳机的，就是我喜欢戴耳机。我平常也会收听一些歌啊，或者收听啊一些什么，反正网上的一些内容吧，现在也很多哈。然后看到的一句话呢，我今天笑了半天，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摘耳机是新世纪的脱帽礼啊，说摘两个说明你很重要，摘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然后呢他把两个耳机都摘下来了，代表着你是非常重要的，摘一个呢意思就是说快说说完赶紧走。哎呦，我看这句话之后我就笑了，真的当时我就笑了哈，笑了之后我仔细一想好像还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呢。然后我还想起来，就是一开始戴耳机的时候就有人会问过我说，哎，你为什么要戴耳机呢？我当时的反应还没有意识到啊，就是可能对面那个人看见我戴耳机啊，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也就是有这种心态吧，就是你是不是在专心的听我说话呢。哎，老电影当中那种脱帽礼，就是绅士把帽子一摘然后弯腰鞠躬，潜台词是尊贵的女士，我卸下了我所有的装饰和身份，向你展示一个毫无遮掩的我。现在轮到我们了啊，我们卸下的不是帽子而是耳机，然后我摘下耳机意味着我暂停了我的背景音乐，就是 BGM， 还有我的播客，我的抖音啊，就我在听的就是手机当中的内容，然后把一个全神贯注的我呈现在你面前。这大概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郑重，他虽然没有弯腰鞠躬那么隆重，但是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一样的，就是此时此刻我把我的注意力完整的交给你。哎，为什么摘个耳机会成为礼遇呢？我今天看那句话之后我也在想啊，我想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的想法。抖音平台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账号。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太穷了，你说穷吗？不是钱那方面的穷，而是注意力，就是刷一个短视频15秒一个，超过30秒是不是你们都会嫌长？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呢也经常看到有好

好多人在房间外面看，然后我都能知道，也就看个15秒吧。抖音要是接受培训的话，估计也会给我们来一个培训，要在前多少多少时间内抓住别人的注意力，然后你才可以啊，就是留住他这个意思。然后现在看剧是不是都要倍速，然后 1.5 倍都是常态。我那天还仔细观察了一下，我发现 1.5 倍是正常2倍都不嫌快啊。然后现在通勤路上听播客也是找那种省流版，就是1个小时的内容最好能浓缩成啊几分钟的精华。然后电影呢，直接看那个10分钟带解说的版本，有开头有结尾有细节，然后给你讲的呀啊，就是你比那个可能在电影院坐了那个2个小时那个人可能还了解这个电影，当然只是了解里面的内容，对吧？虽然电影创作者都在抗议，但是我们很喜欢呢。结果就是呢，我觉得我们对花费时间这件事情变得特别计较，就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人跟你说话，是不是绕到3句还没有讲到重点，然后心就急了啊？就是说重点啊，怎么那么啰嗦啊？是吗？就是对，很常见是吧？但假如我自己说话绕了半天，然后别人说重点，我觉得我也会很受伤，就是很受挫的。隔几十年等一封信都能等7天，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展开来说。现在我觉得微信发出去10秒没有回，心里就会嘀咕，怎么是什么情况啊？我是不是得罪他了？或者更扎心的是，我明白了，我不是他那个最重要的人呢。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悖论，就是每个人都想被听见，但每个人都不太愿意听别人说话，然后大家都会用一些成绩啊，其实就去吸引别人的关注吧，其实那也是一种想要被听见的一种需要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今天看了这句话之后，我觉得下一次有人如果在我面前啊，愿意摘下2只耳机，我心里可以要感动一下，说他在用最隆重的一个礼遇对待我。如果对方只摘了1只的话，我觉得也不要难过吧，不一定是不尊重我们啊，只是可能他今天的注意力透支了，或者他在等一个更重要的人，是吗？我的工作是要戴耳机的，然后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发没发现我也不是全程戴耳机的，我有些时候会摘下来，有一些时候呢就一直会戴着它，对吗？哈，我指的是面对手机那个直播间这个情况，然后也许也有一定的心理就是那种变化在其中啊，有一些时候可能遇到了一些人一些留言啊，我也特别重视，要把耳机摘下来然后去看一看啊，有的时候就不会啊，人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动物生物，你们同意吗？17:09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昨天晚上下雨了吗？今天凌晨下雨了吗？我不知道啊，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已经阳光明媚了，也许下了吧，也许没有。今天大连午后的最高温度22度，然后配合着大连就是南风的吹拂呢，今天空气湿度还比较适中，今天是一个就是天气的体感方面是非常舒服的一天。明天白天大连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北风，然后风力也不大，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周四周五白天天气转晴，气温还会稳步的攀升，也不会一下子到特别热的状态啊，26度。星期五的气温是这个星期最高的28度。

哎，这首歌就是第一句歌词吸引了我啊，我以为啊眼前有花，医生说只是上了岁数眼前老花。这首歌是医生说也应该是一个翻唱版本吧，翻唱就是把那个节奏变快了，然后把歌词变了变，但我觉得还就是挺接地气的啊，分享给大家。17:12啊，老听众朋友误留言了，他说昨天晚上啊，首先说现代人缺乏耐心，可能是生活压力这几年社会造成的，说看短剧看电视剧很多都喜欢倍速的，是的，你呢，你也倍速吗？然后他还说到天气，说凌晨3:30醒的，外面正在下啊，但是下了10来分钟就停了，很小的啊，就是很小的几点啊，就是他是这么留言的。那你醒了之后还能睡着吗？3:30醒到的话还继续睡觉吗？我最近的睡眠呢，就是反正我这块戴的这块健康手表啊，对我的评价不是非常高，因为在就是那这个标准的好睡眠的那个条件当中是需要有连续睡眠的，就是你可以醒但是你要马上睡着才可以，而我呢不是，就是我哪怕早上6点醒了啊，然后我能醒半小时，我能再睡2个点，就是我能睡着，可是这样的行为在那个就是我的运动手表的那个眼睛当中啊，就不是非常健康的状态。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我6点醒我还能睡2小时啊。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以前老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现在就这句话改了，叫得饶己处啊且饶己，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时代的变化让我们的压力很大的话，那么我们先要放过自己吧。我同意啊，我觉得很有哲学也很有道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3，我的节目刚刚开始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讲什么呢？讲讲世界杯好吗？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没有进入到世界杯啊，但是我们讲一讲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了。是因为前几天我看了一段话，写得特别好，说成年人的眼泪不是留给失败的，是留给终于等到的。然后接下来就有这么一条新闻啊，一个男人啊，43岁，他是足球裁判，他的名字叫傅明。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执法确认权前两天到了他的手里，他看那封邮件的时候他哭了。他后来回忆说，点开邮件的那一瞬间呢，他是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这不是诈骗吧，啊，是同名同姓吗？就是最后真的在那个名单当中看到自己的名字啊，就是确信了。然后他拨通了视频电话，就是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没有看对面那个人是谁啊，但是是他家人，然后他就和他家人来说这条消息。然后电话刚接通的那一瞬间，这个在中超、亚冠、世俱杯吹了十几年，见过无数大场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啊，一下子绷不住，然后对着那个屏幕就痛哭流涕。傅明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 VAR 裁判，就是视频助理裁判，他不是在场上，他是坐在 VAR 的室内，然后盯着多机位回放啊，辅助场上裁判的一个天眼角色。往前倒，他是1983年出生在江苏淮安，然后大学开始呢，他就是业余比赛，就是吹那个业余比赛的。2008年拿到了国家级裁判资格证，然后2014年成为国际级，然后一路就开始吹中超比赛、亚冠比赛、亚洲杯，然后 U20 世界杯，还有世俱杯的 VAR。这一次入选就是足球世界杯，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马宁是主裁判，还有周飞是助理裁判，他们三个人第一次实现了中国裁判在世界杯核心执法岗位的全件式覆盖。他是第一个 VAR 的裁判，就意味着啊，他的这个能力啊，得到了就是足球圈当中的最高认可。咱们国足没有能够进入世界杯，但是中国裁判组进去了。用傅明自己的话说，说世界杯是每一个裁判的终极梦想。所以就是他收到的那一封邮件，不是恭喜你入选，他是一份信任啊，是国际足联对一个人专业判断能力的认可。而这件事情还有意思的一个点在于，就是他拿到确认函之前，没有人知道他在等啊，也没有人知道他等了多久。我有些时候想，我们平常的时候看到的新闻，大部分都是结果，谁进了世界杯，谁得了冠军，谁创造了历史，但是我们很少就是去看到啊，就是那些结果背后，或者那些个收到邮件的瞬间吧。那好，继续就八个卦哈。昨天的一条新闻，就是我是一个爱唠嗑跟你们唠嗑的人啊。世界杯还有几天，11号就开幕了啊，各种好玩的数据现在就有了。今天聊一个特别直观的啊，这个排名就是48支球队的平均身高。我不知道外国人什么样，我觉得中国家长或中国人很在意身高这个事情的啊，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的周边吧，就是身高。也是最高的球队是挪威和波黑啊，他们的平均身高1.87米，然后48支球队身高最矮的是沙特，平均身高是1.78米。在生活里面，我觉得一个1.78米的男生站在我旁边的话，我的身高是1.65米，随着岁数的增加1.64米吧，就是如果一个1.78米的男生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他已经挺高了。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啊，他是最矮球队的水平。那你说身高这个事情在足球场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足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足球它的魅力可能是就是在于它是所有运动当中最不以貌取人的。如果身高决定一切的话，就是足球就是太无聊了，你们说是吗？所以我说我们说个八卦周边嘛啊，就来看一看现在就是足球世界这些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他们的身高状态。就是身高高的都是欧洲队，挪威、波黑、比利时、德国、瑞典、捷克都是1.87米、1.86米，然后英格兰、荷兰是1.85米。
垫底的沙特1.78米，倒数第二的是阿尔及利亚和南非1.79米。那亚洲球队啊，亚洲反而不是最矮的，亚洲球队当中伊朗身高是平均1.84米，韩国1.82米，日本1.81米，阿根廷正好1.80米。其实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马拉多纳是1.65米啊，梅西是1.7米，然后他们被一群1.85米以上的后卫包围啊，但是那个球呢似乎就像粘在这些个子不是特别高的那些优秀的前锋上，就是意味着身高不是武器啊。什么是武器呢？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是不是重心低，然后变向非常快，然后再可以在那个人当中钻来钻去，就是他的停球是吗？就是他可以把那个球一下子停到，然后再可以让他起速，然后再停掉。哎呀，是天赋吗？我不知道女生看球看什么，我觉得女生看球可能不会完全专一的去研究什么阵型图啊，可能也会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数据统计吧，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是吗？身高、体重、平均年龄，什么这些数字本身没有什么，但是拼在一起，我觉得就构成了一个球队的性格密码，就像人一样，我觉得一个人真实的样子，绝不是他表面的那些成绩，是吗？就是。绝不仅仅是我，甚至认为就是越是取得了那一些成绩的人，他们恰恰不希望别人跟他们在一起接触的时候只在意他们的光环啊，肯定还要在意他们光环之下怎么取得这些成绩的，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才华，他们的爱好，对吗？这届世界杯当中最高的球员是奥地利的门将啊，身高2.05米，他效力于捷克甲级队，有一个甲级队超越了2022年荷兰门将就是诺帕特的身高，那个身高是2.03米啊，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就是身高最高的球员。然后就要来说一说身高最矮的球员啊，巴拿马中场有一个叫塞萨尔亚尼斯的人，他的身高只有1.6米。这两个人的身高差达到了45厘米，这个数值也刷新了世界杯历史，就是历史场上的身高的，就是身高差的记录。如果他们两个有幸在一起踢一场比赛的话，就两个队如果能够碰到一起的话，这个记录啊，就可能更好玩了，就是更好玩了。好吧，17:21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零距离。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首极具反差萌的这个应该说这样的一个作品吧，来听听。

人听出来了，是腾格尔的，是的，这首歌叫《芒种》，本来应该在芒种那天播的啊，那天就忘了这首歌。这首歌也是翻唱的，但我觉得腾格尔的这一首唱的还是真的很好听啊。如果愿意的话，我还有原版啊，一会儿也可以来听一听原版这首歌，唱出了芒种这个节气的一种轻快啊，就是该收的收，该种的种，来忙活起来吧。

0: 现在我们也正在芒种节气当中，大连今天的天气啊，大连市气象台也给大家总结说，今天是相当舒服的一天，就是这个气温不高不低，然后今天刮的是南风，空气湿度不干啊，也不湿，体感感觉非常的舒服。明天白天依然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北风，风力不大，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这个星期的气温的最高值是在星期五，最高会来到28度附近。高考结束了吧？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老听众朋友留言说，他的朋友给他打电话了，说好激动啊！我看一看啊，说刚才接到朋友的电话了，说听着他很激动很高兴，说孩子高考刚经过，然后要来接他，要请客吃饭，然后说应该是孩子考得很好。说我又要包红包了，但是这个红包包的心甘情愿，说我们俩是30多年的好兄弟了。那我问你说，如果孩子考得不好的话还包红包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文化下让人活得有一些压力的地方，是吗？就是一定要很好，然后我们才会很开心，是不是？甚至很好我们都不会开心啊！我们要说，我今天看那个世界街舞比赛啊，那个冠军一个10岁的小孩吧，重庆的啊，就是在这个年龄段有一个世界级的街舞比赛，然后他拿到了冠军，然后一个10岁的小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开心吗？他说不开心。记者问他说你给自己打几分，他说6分，然后记者问他说你是世界冠军类怎么还给自己打6分呢，然后他说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比我更厉害的人啊，我不能骄傲。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啊，以前这个说法一定会获得大家一致的那种说，你看人家这个孩子啊也会厉害，但是现在我觉得会有不同的声音了，是吗？还是可以先开心一下吗？可以开心一下呀，你都不开心了啊，那些没有得到冠军的人怎么开心呢？还有人说你哭啥呢？一定是在直播中看到我的眼睛，是吗？可能上岁数了吧，你没觉得人衰老的一个标志就是眼睛开始浑浊，然后容易疲惫啊，我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刚才我说那首歌第一句话啊，我以为看到了花，医生说你是上了年纪啊，眼睛开始老花。好吧，北京时间啊17:27，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说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反差，我觉得腾格尔刚才翻唱的那首歌，或者腾格尔本身，他就出现了那种反差萌，就看起来特别可爱，是吗？就跟他的形象，不一样的一种表现，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爱啊。那个小孩哥也是啊，明明10岁，但说出了一副老派的样子。腾格尔呢，虽然形象好像很老派啊，但是他表现出那个样子啊，又非常的活泼啊，我觉得就是让人可以，就是可以激发，就是看他们那个人的那种情绪或者共鸣。好，接下来两条新闻的人，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表现状态。先来说第一个啊，第一个的新闻是昨天的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呢也是一件小事儿，问大家，如果你开一个小买卖，比如说早餐店就卖油条包子什么稀饭咸菜啊，如果你开这么一个早餐店，你突然发现有个顾客买5块钱的包子却付了20000块，你会怎么办？这不是段子啊，是真事儿。在常州武进有个叫季军的就是早餐店的老板，在5月21号那天呢，早餐店早上是很忙的，一个顾客来买了4个包子，按理说是5块钱啊，5块钱4个，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付款的时候出了岔子，就是他不是说顾客给他转了20000块钱，他们店的收款呢是就是他那个先输入好金额，然后那个顾客就递一下就可以了，是这种流程。就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出了岔子，好像是前一个顾客的小孩在收款机上落案了，就是大家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老板也没注意清零啊，反正那个顾客呢也没核对，就滴答一声就付钱了，然后老板继续忙。这个后来发现的时候啊，过了一段时间了，发现说他怎么付了20000块呀，然后他就等啊，没人回来找，等了2天3天还是没有人回来找。这笔钱对于一个早餐店这个老板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了，然后搁在 账上很烫手，他最后怎么办呢？是报警了。警察同志的效率非常高，通过全方位的监控和情报，当天就找到了那位顾客啊。那位顾客电话打过去的时候，那位顾客如梦初醒，说啊，我付了20000块。意思就是说，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的话，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啊，就是明明5块钱的那个付账付了20000块，然后钱退回去的时候，那位顾客连连道谢。从5月21号报警到找到就是这位顾客中间20天，对于一个卖包子的小店来说，那是无数屉包子，无数杯酱豆浆，是起早贪黑的每一份辛苦钱。然后那个老板就守着这一笔巨款整整20天，没人来拿，他天天比丢钱的人还着急。这个事儿往小了说叫拾金不昧，我觉得往大了说可能就是一个人刻在骨子当中的本分啊，再可以大一点叫善良，对吗？我觉得夸好人我们会有好多的话。在这儿我想聊聊那位顾客。我们很容易把掌声都给那个老板，然后把顾客当成一个马虎的幸运儿，是不是很多人还会埋怨他，对吧？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觉得那位顾客其实能代表我们很多普通人的。早上急匆匆的上班，可能脑子当中想的都是今天可能要发生的事情，或者脑子当中都是被已经习惯的一些什么内容给填满了，自己都没有下意识去思考这个习惯，什么孩子的作业呀，什么怎么怎么样，对吧？业务上的每个人工作是不一样的，到了熟悉的早餐店拿4个包子，机器滴答一声，金额都没看，扫完就走，对吧？我们很容易批评他粗心，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忙碌又疲惫的一天当中一个习惯性的麻木的动作。20000块钱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不是小数目，就说明他的生活当中可能有比核对5块钱包子钱更加紧迫的事情是需要操心的。不是一个笑话，我觉得他是我们身边每一个被日常淹没的人。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以前去渴望得到别人的那种理解啊，所以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说不要去指望别人了，我们要得饶己处且饶己。好，说完这件事情呢，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啊，来说说下面这件事情啊。下面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酒店，现在酒店里面就是好多送餐的服务的都是那个机器人，对吧？就是如果你在酒店的走廊看到一个送餐机器人慢慢的走过来，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猜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可爱，或者有一些笨拙啊，即便没有想这么多也会给他让一个路，对不对啊？更有好奇心呢会拍一个手什么，拿手机给他拍一个照什么的。前几天浙江一家酒店，一个成年男人当着自己小孩的面对一个送餐机器人就大打出手，抬腿就是一脚，一脚不够连踹好几脚，就是我理解就是有点挡他路的那种啊。保安来制止啊，他指着人家鼻子骂，然后进了电梯呢还在骂那个服务人员，最后酒店报警了。今天我不是来开批斗会的啊，我们现在找一个就是崩溃的人批评他，我觉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在这儿就不做了。我是很好奇，就是一个人到底他为什么会对一台给你送餐的机器发那么大火呢？就是我当然看这个新闻第一反应也是很愤怒，但是很快第二反应就是困惑，然后就是感觉有一些可悲，是一个送餐机器人呢，他没有生命，不会还手，而且他只会按照设定的路线傻傻的慢慢的走，他挡着你的路，你可能有一些烦，但是你踢他一脚你就很爽吗？然后我想一个成年人的爽需要建立在欺负一个小机器人上才能够得到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的生活当中得有多不爽呢？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发泄就是方式，就是心理学上讲叫踢猫效应，指的是一个人啊，指的是一个男的，当然刚开始踢猫效应指的是一个男的职场受了气回家骂老婆，然后老婆呢特别生气骂孩子，然后孩子特别生气又踢那个猫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踢猫效应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应。这件事情酒店选择报警啊，最后的处理结果，这个男的要负责维修这个机器人啊，并且提交了书面道歉，就是不仅仅是你赔钱就行了，你还要道歉 啊，而且他还是当着自己的孩子面那么做的。我觉得报警是对的，不是因为机器人多值钱或不值钱，我觉得酒店是在用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员工啊，保安啊，送餐员，前台，包括这个机器人，其实都是酒店的一个员工。当他们被客人指着鼻子骂的时候，然后雇主说我挺你，我觉得这比任何内部规章制度可能都会有力量吧。17:35啊，在这儿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医生啊，就是发那个自媒体，然后他那个医生，我觉得任何一个医生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我觉得可能都不是少，就是有多多来比那个多的程度来承担啊每天啊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压力。然后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啊，然后他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阿姨就进来了，说要插队，就是理直气壮的说要插队，不是加号啊，是插队。然后他说家里有多么困难，从外地来的，就是一定要插队，怎么样，说了好多，就是不停的说。然后那个年轻的医生就说好吧，那最后没有办法插吧，看吧。然后他还非常细心耐心的给他看啊，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然后也不需要做什么检查啊。这个医生自认为自己是为这个患者着想啊，给他省钱。他说家里很困难，当他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做检查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姨说那好吧，把挂号费退了吧。就是说既然都没有毛病，那还说挂号费干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要把挂号费退掉吧，就把医生给局在那儿了。然后医生就跟他解释说你看已经形成了病例啊，如果没有形成病例的话，就是你早说可以啊，没有形成病例就是那个操作系统是退不了钱的。但是那个阿姨就不依不饶说不行啊，就是不行，是必须是要退这个钱的。然后那个小伙子被逼得无奈，然后就从兜里面他正好带了一点现金，然后他就把20多块钱挂号费退给了那个阿姨。关键是那个小伙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走了之后，然后他就在那个诊室当中说还有一个小时下班，说接下来那一个小时当中他就 emo 了啊，他就想不明白啊，就感觉特别委屈，然后也没有人好像能够理解自己这样的一个委屈啊，没有，甚至没有人能够支持自己那么做。在这有没有医院的管理者啊，就是来听一听啊，基层就是一线员工是吗哈，就是他们这个内心的声音，或者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这种感受是吗？感受。17:37到我们的台宣时间啊，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聊抖音平台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账号，大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留下你想说的话。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关于节目的互动啊，时代的变化呀，就是有一些变化，如果没有总结的话，我们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对吗？好了，稍后回来啊，我们的频点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2: FM

哎，刚才雾来回应啊，就我问他，我说如果同事的或者朋友的孩子考得不好的话，还会包红包吗？他说那也需要包一个大红包的。他说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还需要鼓励，以后的路还是很长的。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走走不进，然后包子铺那个新闻，雾也说包子好便宜啊，5块钱四个，可能没有看到大小是吗？可能南方的那个包子小一些。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聊天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同一件事情总会有人从不同的角度然后看到，然后我觉得在无形当中就打开了我们的那种视野是吗，或者世界。物也说到了，说想到了什么动漫七龙珠孙悟饭在沙漠里被一个是机器人然后给救了，挺感人的。赵钱孙里说酒店的机器人必须要表扬一下，太方便了，说这个送外卖都不用上楼了，这位老兄的力气太重了，说用点药吧。对，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一个成年人是吗哈，就是他的那种爽要发泄在一个欺负机器人上啊，这是不是很可悲对吧。上个月我曾经离开过大连，回过一次老家，然后回老家的时候呢，特意去他们的早市然后溜达溜达啊，然后那个就发现了那个就是松弛感啊，就是他们当地早市排着队在吃那个，就是那个他们叫什么，就是饼里面现落的饼当中夹肉啊，夹的是那种熏好的肉，就是类似于熏肉大饼吧，然后它是小小的一个，10块钱可以买7个，你觉得很便宜吗？大家都是当地人在那儿啊，因为我去的时候也不是什么旅游季啊，然后我觉得大家都是那种，甚至还有人穿着睡衣，然后就那种啊，就说哎，我觉得那种叫一种松弛感。我还想早上吃7个熏肉大饼，就是类似于那种熏肉大饼啊，生活很幸福。我觉得回到大连之后，大商有一家卖熏肉大饼的，每次都是排队，现在即便是休息日我都不会去排了。你看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就说说时代的变化吧。今天啊，聊一个有历史性的时刻，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中国的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出来了。这条新闻其实它有好多面，我们说两个面。第一个面就是现在大家开那个车卖的数量，前10名全部都是新能源车，一辆燃油车都没有了。排名第一的是一辆微型电动车啊，叫星愿，你们听过吗？星星的星，愿望的愿，一个月卖了4万台，在中国市场它是在5月份排第一的。还有人说它不叫微型车，叫紧凑型。微型和紧凑型有什么区别呢？微型就是小，但里面空间很大啊，就是那紧凑型就是它小，里面也不大呗，是这意思吗？跑题了。好，第一名是星愿，卖了4万台，排名第二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第二，小米SU7排到了第三，而且叫冲到了第三。前10的榜单当中，纯电车、增程车、混插都有，但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燃油车没有了。如果再往回看，就这一个月的数据不代表什么，我们要跟之前对比。就是4月份销量的榜单当中还有一款燃油车呢，应该是吉利的，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吉利的。然后3月份呢，排名前10的当中有5款燃油车，1月份是有7款。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彻底被挤出前10，用了不到半年时间，这就叫历史性的时刻啊！今天我想用普通人的视角来聊一聊这个节点和它背后那个时代。这个榜单一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燃油车是不是要降价倾销了，但我看的不是那个价格，我也不知道未来燃油车会不会降价啊。就在几年前，很多人还觉得新能源车只是一个补充，跑不远，不安全，不保值。但是今年的5月份，就像一纸正式的宣告，那个我们从小坐到大，听着发动机轰鸣，闻着汽油味的汽车时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场。然后被挤出前10的不是某一款车，而是一个，我觉得一整个动力时代。就那一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燃油车的名字，那一些曾经月销几万的神车，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当中
被消费者从购物清单的第一页给划掉了。这不是某家车企的失败啊，我觉得这是整个市场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也站在一个普通买车人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变化，就是可能几年前身边的人买新能源你还要替他担心啊，说怎么充电呢现在买车压根儿可能你就没有想过燃油车，因为动力体验，因为比如说那种起不快呀、安静平顺呐、开过之后好像就很难再回到燃油车那种顿挫感，使用成本就更不用说了，电费比油费便宜太多了，保养也是很省心的，然后还不用摇号，是吧？免购置税。啊，最后当你看到小米、华为这些做手机的都来造车的时候，然后一个人就会被带着走，说这才是时髦，这才是未来。这种消费心理一旦形成，是很难逆转的。就是他不是说靠人再讲几句话一下就能转过来的。也许再过几年啊，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或跟孩子，然后去描述说什么发动机转速啊，什么降档超车呀，以前开车是不是还要换挡什么的哈，可能就像听天书一样吧。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指着一辆路上还在跑的燃油车说，看，那是你爸你妈的青春，对吧？我觉得这个变化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要说一说今天跟朋友聊天啊，朋友说你在做几点的节目，我说还是晚上5点到6点呢。我做广播节目主持人哈，就是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就是一定不是我特意的，就是我要么就在早上那个7点到8点吧，然后要么就是晚上到5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对于广播来说叫黄金段啊，叫黄金段。可是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是黄金段吗？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广播，我觉得对于短视频来说哈，你看短视频在这个时间做直播的就是很少，因为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忙碌啊，就是不会说在那儿躺着有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刷一刷手机，心情是放松的，没有那种状态，要么在回家的路上啊，要么就是在做饭或者在吃饭。就是它不仅对于广播是已经不是黄金档了，我觉得对于短视频来说它也是一个流量的低洼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不再讲究说多少人听你节目，而是在看啊大家的互动情况、点赞的情况啊，就是大家能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卖货也是啊，就是可不仅仅是我给你展示这个商品，我是要时刻盯着啊，要卖出多少单，对不对？成交，对吧？所以今天还感慨呢，然后我的朋友说了一句话，说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然后他也承认，他说哎呀，他说我这个时间段即使听广播的话好像也有很多事情在分神啊。他说不仅听广播，刷手机也是在分神的啊，不会像他是早上早起刷手机，他说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就喜欢看各种直播啊，然后还会什么下单，还会在直播间里面留连跟主播互动。对，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但是抛开广播，抛开短视频，抛开所有的媒介形式，我觉得傍晚5点钟我们今天的相遇其实是没有变的，我们依然是那个忙了一天满身疲惫渴望从工作当中抽离回归一点点自己生活的人。技术可以改变触达我们的方式，但没有办法消灭我们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对于温柔和继位的刚需。你们说是吗？我今天就是在想，哎呀，怎么表达这一段话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想说以上的一段话，就是燃油车被电动车替代，电台会被手机替代，但只要回家的路还在，只要傍晚5点的夕阳还照在堵车的长龙上，我觉得我们这一份对陪伴的渴望就会找到新的容器。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渴望的本身才是唯一不死的黄金档。说得好吗？说到这儿呢，就来说说今天看到的另外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可能它有一些八卦，但是它是一个确定的，就是全球70%的西瓜都是被中国人吃掉的。你们最近吃西瓜了吗？按照历史的数据，就是我查了一下，中国人每年消费掉的西瓜占到全球总产量的60%到70%，这个好像是的。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吃西瓜，外国人不喜欢呢？好吃的东西不是都应该喜欢吃吗？中国已占世界20%的人口，吃掉了70%的西瓜，为什么呢？
那我给他原因，首先中国的西瓜几乎是不出口的，就是按它的总产量的占比来说，然后我们还略有进口，然后我们的西瓜都是我们自己吃掉的，就是中国的西瓜是供国内的吃瓜群众自己吃掉的，真的叫吃瓜群众了。就是按照6000万吨的消费量，14亿人分摊，人均每年要吃掉100斤西瓜，大概就是那个中等西瓜啊，7-8个那么大吧。来，赶紧说一说你是吃多的还是吃少的那个。然后就说到了西瓜这个水果，其实消费能力强，有人说那中国的消费能力太强了，吃掉了全世界产的西瓜的70%。但是如果真的从经济学角度谈到消费能力，是要以车厘子和榴莲那个级别来衡量的，就是看一个地方吃车厘子还有榴莲它的出口量，它的消费量。而西瓜是属于全民刚需，就是刚需型的快乐，就是它都不是水果了，它是一个就是饮料加上情绪的安慰，下班回家切一半，而且要拿勺子挖着吃，一口气可以吃1/3、1/3、1/2，然后心情就一下子非常的开心，当然血糖也会直线的起飞。你看，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对吧？我觉得现在的人，反正我身边有好多人也是这样的，但凡说到吃，就要和健康相关。其实这条新闻它的题目叫做就是什么吃掉了70%的什么西瓜，血糖也是直线的飞起。你看马上后面就跟着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少吃一些，这个会对我们的什么身体健康有什么什么影响，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不是以前啦，就是好吃的使劲造，而是要悠着一点啊，要悠着一点。我觉得西瓜不要小瞧这点快乐，我觉得在的确水果过程当中，西瓜这个，我今天看这新闻的时候我还在想一想呢，因为我也喜欢吃水果啊，我喜欢吃樱桃，然后我也喜欢吃榴莲啊，我也喜欢吃香瓜，我也喜欢吃西瓜，我还喜欢吃桃啊，我不太喜欢吃那种软软的那种啊，就是软软的那种水果，就是桃子我也喜欢吃，大连现在的马脸油桃就是硬硬的那种，那哪怕拿刀切很过瘾。但要是真的要对比一下，我觉得西瓜的确就是好像在压力很大的日子或者普通的生活当中，一块冰西瓜真的可以让人忘却烦恼，然后叫低成本多巴胺，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吃掉全球70%西瓜的真正原因吧。好，说到这个，继续来说，我说那个公布那个车的那个数据当中啊，还有一个数字也让我惊掉了下巴。大家猜一猜，就是国内上市了多少款新车吗？就是今年1到5月份，咱们国内市场上有多少款新车吗？你知道吗？所以我看了这个数字之后呢，我就惊掉了下巴。有544款，平均每个月有108款，平均一天中国的车市会有3款新车上市，一天3款，比我看到的短视频更新的都要快。你是不是也没想到？我觉得你肯定也没想到，除非业界人士吧，就是他们这个行内人士啊。我觉得这个数字配上我们上面聊的燃油车跌出了销量前十，画面非常魔幻。一边是旧时代的王者被消费者果断的抛弃，另外一边呢就是新时代的玩家在疯狂的推新。544款新车，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何一款新车想要在车海当中被你我看见，好，就是难如登天。这对于生产车企的，就是生产的一个车的企业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就是不出新车等死，出了新车可能死得更快。对于我们普通人呢，我觉得就会让我们选择瘫痪，花了3个月时间研究，要下定决心买一款，结果睡一觉醒来发现又多了2款新车，而且还把我们的梦中情车给背刺了，配置更高，价格更低。这种体验，哎呀，时间长了可能就不是购物的快感，而是一种对选错的恐惧。我现在在看很多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我上午会看一个卖包的直播啊，不是大牌包啊，就是卖那种什么帆布包那种非常简单的包，我自己觉得也被那种裹挟，因为他每天都在卖，然后我就害怕，我觉得无形中就有一种害怕，就是选择比如说会不会明天会有更好的啊，会不会这款到了手中之后呢，然后我不是很喜欢，然后因为他没有退货。
他没有运费险。你看，就一个没有运费险，都会让我们心中就是转，就是害怕买错。所以今天这条新闻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544款，一到五月份咱们国内有544款新车，这个数字是工业的奇迹，但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焦虑，对吗？我觉得我们可能正在见证汽车工业最疯狂也是最内耗的一段时期，未来是什么样不知道，那不知道好吧，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好，今天节目结束，我觉得大家就把不论你今天收听到是开心快乐还是有一些失望是吗，都放在此时此刻，然后我们约好了明天不见不散。抖音平台啊，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啊，欢迎大家的关注和留言，我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幸福加计划，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7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呢是17到25摄氏度，旅顺、长兴岛都是16到25摄氏度，金浦新区、长海是15到24摄氏度，瓦房店、庄河12到25摄氏度，普兰店13到16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还是比较凉的，

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物。那早晨的天气不错啊，可以户外晨练，那白天云量稍多，大家适时晾晒，有车的朋友呢可以放心的擦洗汽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中等，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注意保护好眼睛。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 22.2 摄氏度，偏南风二级，相对湿度 60%。

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招募计划。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2026新领军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所以呢，现在啊是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我曾在无招募呢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为小型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那报名成功车辆啊，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及彩旗。那第二部分呢是流动喝彩车队哈，是招募3000辆，要求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具体怎么报名呢？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首页，进入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这个板块，点击进入，然后呢也可以啊，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的对话栏里发送关键词达沃斯3个字，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2026年的6月15号以及16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报名成功的车友啊，您持报名成功手机可以免费的去领取物资。领取物资有2个地方，一个呢是滨海中路9号啊，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也就是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的附近。这里的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还有一个地方呢是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啊，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咨询电话是8658-8000，8658-8000啊，具体位置呢就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哈，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那所有报名成功之后啊，这个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呢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啊，只要可以抽奖就代表您报名成功了。一等奖呢有20个啊，奖品呢是价值150元的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呢20个，礼品是价值90元的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三等奖呢是50个，那么奖品呢是价值79元的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幸运奖有500个哈，奖品呢是价值10元的中石油啊这个汽油券一张。那1、2、3等奖凭着中奖截图，在6月17号、18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可到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去领取。幸运奖的话呢，这个加油电子券呀，10块钱的这个加油电子券哈，会在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之内派送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账户之内。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中油好客驿站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号来进行查询及使用。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每周一到周五啊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这里再次和大家相遇了。
1: 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
0: 现在的时间呢是傍晚的6点08分哈，那还有这是不到7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2026年的辽宁高考啊，大部分考生就要圆满的啊，为自己的这一次人生大考画下一个句号了。所以呢我们也要祝贺所有的考生哈、顺利完成的高考，卸下压力，能够迎来休整。但是呢我们说高考的结束哈，并不代表着万事大吉，其实真正的分水岭呢是志愿填报。有句话怎么说，叫分数决定上限，志愿决定未来啊。这个未来呢包括你以后工作生活的城市啊，专业呀、职业呀，还有你的人生赛道。那我们说考试考完了啊，分数还没出，系统还没开啊，接下来的这十几天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是坐等吗？当然不是了啊，因为出分前的这段时间呢正是拉开志愿填报差距的黄金时期哈。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啊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哈，他是咱们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发展与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王彬彬啊，请王老师呢给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孩子啊来聊一聊志愿填报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啊，请彬彬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专业的解读哈、让我们先问候彬彬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啊，欢迎彬彬老师的到来，掌声呢要来一波。好，其实啊，我说这期节目哈、真的是欢迎非高三学段啊，比如说高二的家长、高一的家长啊，甚至于初中的家长呢，都可以来听一听哈、看一看，因为提早了解、储备一些知识，终归呢是错不了。我也介绍一下我们彬彬老师哈，他呢是中国教育学会学生发展指导分会的会员，也是咱们大连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啊，是中学高级教师。彬彬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做这期节目的初衷呢，源于身边的一个人问我的问题哈，他说高掌柜，是不是高考结束了，孩子们就可以和家长一起出去 happy 了？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哈。
2: 对，应该很多都是的，
0: 是吧？
2: 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0: 啊！终于考完试了，好开心呀！我们要出去放飞自我了。但恰恰我们说，从考完试开始，接下来的这十几天特别的关键哈，
2: 非常关键。
0: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哈，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一些建议吧。我们这十几天应该做点啥？
2: 因为高考结束以后呢，我们的志愿填报工作其实就是在做准备了，相应的准备哈。但是好多这个孩子呢，可能忽略了这一点。比如说我去这个玩手机，然后去这个看电影
0: 啊、同学聚会，
2: 同学聚会
0: 啊，出去溜达溜达。
2: 对对对，或者出去玩。但其实呢，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给自己一个人生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时期啊。所以呢，我们的考生呢，应该在接下来的这十几天的时间呢，做一点对自己未来发展有用的事情哈。那我首先建议呢，我们第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中国考试或者教育部考试院的考试结束以后发布的试题分析和解析。那通过我们试题的解析呢，回忆考场我们的答题情况，然后根据答题的情况呢，明确我们在高考的分值区间大概是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辽宁呢是不发布这个 标准答案的啊，也不公布这个分数的，所以呢，同学在回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不能得出一个标准的分数，高考分数，但是这个阈值就很重要，比如说可以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双机一模考试的成绩，包括学校的排名，以往学校排名的这个分数位次来预估自己大概能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上，那根据这个区间呢，好确定我们想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或者选什么样的城市啊，应该是这样。
0: 先基本上哈做一个复盘。
2: 对
0: 啊，我当年考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我怎么记得是先报后考呢？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
2: 先报志愿后，先报志愿后考试啊。
0: 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是这样的啊，
2: 那个比较早了。
0: 对，然后现在我们不都是分出来以后才报志愿吗？
2: 对，
0: 对，
2: 出分以后报志愿。
0: 对，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考完试之后是要估分的。
2: 对，对，原来是要估分的，现在呢就是分数出来，然后再填报志愿。那填报志愿的这个环节呢，跟以往也不太一样了哈。原来我们填报志愿呢，就是比如说普通类，我们是16个院校志愿，然后加上专业志愿，这个专业志愿后面呢还可以填服从。那现在呢，这个新高考改革了，我们呢是专业加院校的这样一个志愿组合。比如说普通类考生呢，我们要填112个志愿。
0: 这个每个省份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2: 每个省份不一样。
0: 咱们大连啊，不，咱们辽宁，咱们辽宁应该说是志愿填报的这个数量是不是最多的？
2: 对，辽宁的志愿填报数量是最多的，这也是大大的给考生们增加了录取的几率。因为我们辽宁呢，应该说是高考的大省哈，也是强省。我们的高校数量比较多啊，辽宁的高校呢，有114所，然后呢，我们的考生数量呢又相对占比比较少啊，还有呢就是全国的各高校呢，各大高校呢也比较喜欢辽宁的考生啊。
0: 那所以我们辽宁的孩子还是很幸福的，
2: 很幸福的。
0: 那冰冰老师，你说，就是我们孩子现在3+1+2。这个二哈、这两科里面它不是赋分吗？
2: 对
0: 啊、那这样的话也就刚才您说的，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复盘，然后估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分数的区间。也恰恰是因为这个赋分，所以说你也估不了那么准。
2: 对，估的不能那么准确。所以根据学校以往的排名，包括学校以往升学的情况，给自己做一个基本阈值的定位，这个很重要。
0: 是，都说哈，这个高考的分数没有高考的省内排名重要，对吧？
2: 对，其实分数呢，考的就是省内的排名。我们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填报我们的位次啊、要用位次来对标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学校。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啊。
0: 好，那除此之外孩子们还需要做点啥？
2: 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最重要做的哈、就是要挖掘自身的兴趣啊，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有助于提高我们以后上大学的这个学习的动力和效果。然后呢，就是通过兴趣来引导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方向啊，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选择专业的最重要的一步了啊。那么专业上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报的专业对标的高校目标只有一个啊，要么是继续升学再深造，要么是就业，那么直接关系到未来4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啊。因此呢，考生呢在做这个志愿规划的时候呢，不能着眼于眼前的录取，要延展到比如说我们本科未来的培养方案同时要考虑学校的学科实力啊，未来的深造率啊，就业前景这几个维度，选择有兴趣的职称啊。当然呢，同时呢，我们也觉得以后比如说我要考公务员，或者是考取什么样的证书，比如说律师证类似于这样的证书，要形成那个兴趣跟专业联动，学业跟职业配合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这样还是比较好的啊。
0: 我觉得在这儿就是也得考虑考虑，是不是未来自己比 比如说我想念书、
2: 嗯、
0: 想发展这个城市的方向啊什么的。你像我们家小孩他就觉得南方不适合他
2: 啊，对，这样呢就是我觉得不同位次的考生啊，应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去思考了。
0: 嗯，那这个是不是一会儿还会跟我们细
2: 说？一会儿会讲。
0: 好的，好的，
2: 一会儿会讲。
0: 好，
2: 嗯，
0: 那这是孩子需要考虑的是吧？
2: 嗯、
0: 还有吗？
2: 嗯、孩子需要考虑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选科匹配度跟我的专业是否符合啊、
0: 嗯？
2: 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工科、理科，大部分要求都是选择物化组合了。啊，那如果你只选择了物理没有选择这个化学，可能有些这个专业就不能去填报了。
0: 嗯，
2: 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要想学也以后呢要比如说考警察呀，或者是在部队呀工这个上学呀，那一定要学政治这门学科。
0: 嗯，
2: 好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志愿填报系统啊是比较这个规范的。如果你这个选科不符合要求，它是不允许你填报的。
0: 哦，就填不上去。
2: 啊、填不上去嗯。
0: 嗯，好，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高掌柜家喻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我们呢，可以直接跟今天的客人，咱们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发展与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王彬彬啊，我们可以直接的来进行一个沟通哈。好，这个就是给孩子的一些建议哈。
2: 对对对，
0: 嗯，那家长也得需要做很多工作哈。
2: 家长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更多的。
0: 嗯，
2: 那么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有些时候考生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因为他可能接触到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职业范畴还是比较少的。而我们的家长就不一样啊，我们这个工作在这个一个时代，可能接触的各行各业会比较多啊。那以后希望自己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家庭共同的一个话题。 然后我觉得首先家长应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大学设置招收的大学都有什么哈。我举例来说明，比如说我们有公办院校啊，还有民办院校啊。比如说公办院校里我们常知道清华北大呀啊 C9 联盟啊等等、
0: 嗯、
2: 像我们大连的大连理工大学啊，大连海事大学啊，辽宁师范大学啊，这是公办院校。然后民办院校呢，就是我们现在办了比较好的这个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啊，大连艺术学院啊，就是我举例我们大连师院身边的
0: 啊
2: 这样的例子。那同时呢，其实也有港澳的高校，比如说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啊，这个学生也可以选择啊，根据他的分数。还有呢，就是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比如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呢，还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等啊，类似于。我们目前呢，国内也有几所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比如说上海、纽约、宁波、诺丁汉、昆山、杜克，这样的学校都是中外合作办学。当然，现在呢，在各个高校当中也有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各高校也都有这样的这个专业设置啊，我们可以关注。啊，那除了关注这个我们的学校的情况以外呢，就是要知道这些院校我们出来什么样的位次能够考进去了
0: 啊？对呀、
2: 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2: 这个很重要哈。
0: 嗯，
2: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说呢，我们设定的就是特招线上，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一本分数线。
0: 嗯，
2: 然后呢还有本科分数线。这个本科分数线呢，我们原来理解呢就是三批本科的这个录取线啊，现在呢没有这个叫二批本科线了啊，也就是说传统上呢我们说的二批本科线呢可能就是公办的本科院校，然后呢那个重本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特招线一本线，本科线呢就是三本院校的分数线，但现在呢只有这个特招线和本科线啊这两条分数线，剩下的就是专科分数线了。
0: 好，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家长要是有心的话，到我们那个叫阳光高考、
2: 阳光高考平台
0: 哦、
2: 可以查到。但是我们辽宁的考生重点应该是在辽宁招生考试之窗去查、
0: 这个网站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2: 哦、
0: 从我们的中考一直到我们的高考
2: 啊、对对对，很重要啊、我们要密切关注辽宁招生考试之窗这个网站。了解了学校以后呢，其实家长就应该是了解专业了啊、我们目前呢国内教育部公布的这个国家的学科门类呢一共14大类，然后涵盖了94个大的专业类，目前呢有 845个本科专业啊。那么刚刚我说了，我说国内的高校还是比较青睐于这辽宁的考生的哈。那么去年呢，2025年，在我们辽宁招生的院校呢，一共本科院校有952所高校啊啊，然后包括专科院校在内呢，一共1200多所在辽宁招生。
0: 哦，这么多
2: 啊！所以我们属于这个招生的第一梯队的省份啊、
0: 哦，
2: 在辽宁参加高考是很幸运的啊、
0: 哦，真的是很幸运、
2: 嗯、
0: 很幸福哈、啊
2: 嗯嗯！
0: 哦，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数字，900多、1000多哈、啊
2: 嗯。对，
0: 嗯。
2: 好，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更要细致化的去了解专业了哈、
0: 嗯、
2: 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刚刚说了，我们这个有14大门类哈，这个比如说哲学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等哈，这些门类，然后其实这些门类下设的很多专业呢，都是在我们辽宁招生考试这本杂志上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往往呢有一些考生呢在这个辽宁招生考试这个杂志发现以后，看一看翻一翻就丢掉了。那么我现在要告诉我们的家长，一定把这些杂志都留好啊，要找到这个杂志对应的专业的分数位次。然后紧接下来呢，过几天的时间呢，还会发这个杂志，我们会公布今年在辽宁招生的各个学校专业的计划是多少。
0: 嗯，
2: 这很重要
0: 啊。嗯。
2: 嗯啊，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这个，其实就是孩子到底应该学什么专业的问题了啊。学专业这个问题呢，现在其实，我们国家新设了很多这个专业哈、啊，比如说我们的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啊，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还有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老龄化、养老服务管理啊、康复治疗啊。要整体的把专业的特征啊，工科理科做到心中有数，并了解这个学科的培养体系，然后从师资力量配备的专业能力，包括未来的发展潜力上去估算啊，我的孩子读什么样的专业更适合他，或者说我能不能在我这个家庭当中给孩子搭建了一个平台，为了他的未来的就业或者是继续深造。比如说我老说一句话，我说如果我们能送上一块砖呢，就是好的，如果能送上一个椅子就更好了，如果能拿一个梯子，那这个孩子在这个梯子上去成长就会更快了、
0: 嗯、但是恰恰哈，冰冰老师，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选这个专业呀，然后包括你对他的师资啊、
2: 嗯、
0: 就很多东西吧，就是这样一个详细了解，其实是对我们普通家长来说挺难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2: 对，准确来说呢，就是我们首先定位自己的阈值，就是说刚刚最开始说孩子要知道我大概能考什么样的分数，家长帮他分析，然后确定这个阈值以后去对应找相应的学校。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我们找公办的院校，985啊、211啊、双一流啊，还是普通本科，或者是我比如说我分数考的比较低呢，那就是临近本科或者专科。所以呢有了分数的阈值以后，我们对标高校，然后再去找专业，其实我觉得这种模式是比较理想的。
0: 那看来就是我们一开始提醒的孩子需要做的那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2: 嗯、对对对
0: 对、
2: 嗯、
0: 因为孩子把这个事儿，我们说预估之后哈、啊，然后差不多有那么一个分数区间、
2: 嗯、
0: 然后家长才能有针对性的去研究、嗯、否则真的是那么多的学校啊。
2: 啊，对，如果没有这个预估区间呢，那可能就是这一片茫然了。
0: 对呀、
2: 啊、
0: 大海捞针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茫然，都不知道怎么办，千头万绪找不出来那根头。
2: 嗯，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我们国家根据这个产业的转化，已经新设了很多专业哈。我今天啊也查了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在我们设立的大数据管理应用专业，好，天津大学设计了机器人工程和供应链管理专业，然后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设置了具身智能专业，西南交通大学设计了这个半导体科学工程这样的专业。其实很多呢就是跟随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的，所以我们家长在为孩子选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啊。嗯，这个很关键啊。不能说我们这个报完专业大学毕业就失业啊，所以我们要有个发展的眼光，这也是刚开始我讲的，就是我们的家长要有一定的眼界，有一定的视野去
0: 嗯，这个说实话，因为我也是高中生的家长，我觉得对家长来说也是极大的一个考验。真的，要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去学习、去了解哈，我觉得挺难的。所以我也说，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虽然说是高考落幕之后到志愿填报之前这十来天你应该做些啥，但是我更建议的是，非高三学段、高二、高一的我们的家长，你早点听、早点了解，因为这样的话你准备的时间还会比较长。
2: 对。对
0: 啊，你就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学习了
2: 啊，现在就可以看。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哈，就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网站，
0: 嗯
2: 啊，叫中国教育在线啊，
0: 嗯，
2: 这样一个平台，在手机 APP 呢，就叫掌上高考、
0: 哦、
2: 啊，这是我们教育部下属的一个官方的这个平台。我每年呢去帮助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也都是让孩子去关注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上会展示学校的这个基本情况，包括招收的章程，然后录取的分数、位次等等，这些都会有。
0: 嗯，你看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就有家长说了，高一的。
2: 啊、哦，高一的。
0: 对、
2: 哦，
0: 我觉得你早点听肯定是很有用的。
2: 啊、
0: 对
2: 对
0: 对，刚才那个 APP 记下来没有？
2: 啊，对。
0: 掌上高考。
2: 掌上高考啊，掌上高考。嗯，
0: 嗯，赶紧哈，大家下一个，下节目了、
2: 嗯、
0: 我也得赶紧下一个。
2: 对，
0: 小程序也有是吧？
2: 小程序。小程序好像没有、
0: 哦、好像没有、
2: 哦、我还没注意过、
0: 哦、好好
2: 是用 APP、嗯、
0: 好一会儿赶紧下 嗯,
2: 嗯。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小程通过这个 APP 呢就可以或者是官方网站呢就可以查到大学录取的分数专业包括专业解读是什么
0: 嗯
2: 啊、因此呢比如说我举例说明哈一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给孩子一个专业的范畴域比如说啊、
0: 嗯
2: 比如说我是想学教育啊，同时呢我又兼顾想学管理啊啊，再选择呢，比如说这个我学工科，然后我也接受理科，那这样呢，你就在这个阈值区间内去选择你的学校啊，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应该选择学校，然后再去选。专业，那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重点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的属于高分段的考生啊，比如说我们是这个600加以上的考生，那这样的考生呢，我就建议哈，我们是以院校为主啊，
0: 嗯，
2: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院校的，比如说我们的985工程院校、211工程院校、双一流院校里呢，其实是有卓越的教师队伍和科研资源。然后顶尖的比如说院士啊高层次人才啊配备国家重点的实验室因此呢我们如果进入到这种顶尖的高校去学习呢其实是跟周围同学提供了一个前沿的领域也能够参与到更高水平的研究的机会同时呢这样的重点高校呢对于保研或者申请国际顶尖的那个名校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啊、
0: 嗯
2: 再有一个就是顶尖高校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浓郁的这个浓厚的学术氛围啊和优质的同学资源这是不可或缺的哈、啊、
0: 嗯这个都是大实话哈这个确实是应该是考虑的很重要的因素哈
2: 嗯嗯
0: 所以我们建议的是高分段的孩子还是要把学校的选择排在前面、啊、
2: 排在前面、还有就是有一点啊其实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我们通过高分段的敲门砖进入到重点高校去了那么以后它其实也是通向名优企业包括党政机关的一个王牌因为很多现在我们就业的市场都要求985 211或者双一流以上的这个高校学生进入的、
0: 嗯、
2: 作为门槛嗯
0: 好，我看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有人问哈，说刚才说的那个网站是啥？可以再说一下吗？
2: 啊，中国教育在线。
0: 嗯，好，麻烦哪一位笔记做得好的朋友哈，你可以把中国教育在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
2: 嗯，
0: 然后那个 APP 呢叫掌上高考。这样哈，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主要是为了高考结束之后到志愿填报之前这十来天，我们应该做点啥啊？然后给大家呢做一个专业的分享。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呢是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发展与教育专业博士研究 生王彬彬。也希望呢彬彬老师的到来哈，可以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呢理清在这关键阶段的一个思路。我们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所以说接下来的这十来天啊真的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哈。其实今天你知道吗彬彬，就是你来啊，你都转变了我的一个这个怎么说一个理念吧。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我觉得估分没啥用，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想反正也是出了分再报，那还就是去估那个分干嘛。但恰恰呢你看你的建议是孩子应该根据自己就是说的那个分析哈，就是我们官方的那个分析，然后估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分数的一个区间，这样的话是能够让家长其实也包括孩子自己啦，能够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有针对性的在大海捞针啊，我们不说啊，大海里面去捞出适合你的那个专业呀、学校啊，适合你未来的这个通道，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2: 其实我刚刚说了这些，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哈，就是首先呢我们的考生要给自己估出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数的阈值，然后通过这个阈值呢对应我相应的位次，然后这个时候呢跟家长，我们就全家要开大会了哈，跟家长商量啊，我呢是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什么样的兴趣爱好能够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啊，通过这个专业呢我们再反推我应该去考取什么位次的学校，然后用学校加专业这种报考方式来大概固定给自己固定几个阈值区间啊，几个专业的区间，然后进行选择啊，这样呢这方式呢做一个提前的准备，等到真正这个志愿开始填报的时候，比如说19号志愿这个开通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就可以基本的资源情况就可以做得很清晰了，然后再进行微弱的调整。
0: 好，一说这个志愿填报系统开放的这个时间，我还有新的问题啊。这样，我们现在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咱们呢稍微修正一下。广播这一路呢，我们是半点的广告和台宣，那么微信视频号这一路呢，我们还继续在直播的状态啊。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我看到有不少我们高一的家长哈，你有什么问题，包括你对未来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迷茫的不确定的这些问题这些困惑哈，也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好吗？那我们等一会儿哈再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1: FM 九三点一。
0: 没有权威定论，只有思想碰撞。在这里，教育不是单选题，我们诚邀各行各业有心人围坐圆桌，用跨界视角拆解你关心的教育热点。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每周一到周五啊，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看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有一位叫小麦的听友哈，他后面还有一个向日葵的这个小图标啊，他说今天的彬彬老师呢是他儿子学校的老师哈，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您家小孩高几啦，他说高三啦。对，然后啊，恭喜你啊，恭喜你，这个孩子的高考已经圆满的结束了，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把握住黄金期哈，是吧，
1: 把握住，
0: 然后也希望哈能够听到您儿子这个金榜题名的好消息哈，我们看一举夺魁的小标志都在妈妈的名字后面啊，这个今年的成绩一定错不了。好，哎，刚才哈彬彬，你这不是提到了说我们那个系统，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号开放，对吧？
1: 开放，对。
0: 然后孩子的分数应该是25号下午公布，对吧？
1: 对。
0: 然后所以其实之前也有家长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哈，说那这个填报系统这么早开放，那分那么晚出来，那我这些天我干嘛呀？
1: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在系统里预填报了
0: 啊，就试一试，
1: 啊、
0: 学一学。
1: 填上去以后，它会有保存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的招生计划呢，在系统里是都能看得到的。比如说某些学校的某些专业招几个学生是都有的。同时，这个系统还完善到什么程度呢？它能看到近3年的啊相应考到这个专业的分数和位次。都非常详细，很好的。
0: 那也有家长说啊，说那你看开了这么早，然后呢关闭的时间应该是在30号是吧？
1: 30号
0: 啊，30号下午的4点哈。那我这个志愿填报，我是应该早一点呢，还是说我卡着坑呢？
1: 我建议19号开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预填报啊。然后因为它是随时保存的，系统比较完善的是，我们只要点这个上下的按钮，就可以把专业，因为112个志愿嘛，啊，特别多，我们就可以把志愿随意的调整啊，很容易也很方便。
0: 那你说这112个志愿，问题又来了，这么多，用都填吗？
1: 这个根据我的经验哈。一般的考生，比如说我们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以后专业的范畴定位比较准的这样的考生呢，只需要填50到60个，基本上就可以了。好，
0: 一半
1: 一半就行了啊。当然，也有的家长呢，就是，我觉得我想捡漏也好啊，或者是抱有一丝的幻想也好，我多填一点，这也没有问题。但是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经验哈，就是我们临界的考生。这个多填一点志愿，甚至填满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近几年的这个接触到的考生呢，他有的就是刚刚达到本科的分数线。那么达到本科分数线呢，其实是他不一定能够被本科院校录取的啊。我们公布这个线呢，跟我们的招生计划呢还是要这个稍微低一点的，就是说我们的招生计划是少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一般都会建议这样的考生呢去选择比如说偏远地区啊，新增学校和新增专业啊，然后或者挑一些以往年这个专业录取分数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院校或者专业，然后把这些都填满，只要有一个志愿有效，那这个孩子就考到本科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如果是我们是这样的临界的考生的话，很重要啊，很重要。
0: 好，我们今天哈、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发展与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王彬彬哈。王彬彬呢，他也是咱们大连市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同时呢，还是中国教育学会学生发展指导分会的会员。那今天请彬彬老师来呢，也是想给我们的家长哈、包括我们的孩子啊，一起拆解志愿填报前期。我们应该做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准备工作一定要做足。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呢，能给我们的家长。

0: 哈啊，包括孩子能够理清思路哈，做一个科学的规划，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呢也不辜负我们这寒窗苦读这么多年的努力哈。啊，大家有啥问题，你也可以在我们高掌柜家喻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来留言哈。好，然后冰冰老师还有什么这个分享和提醒？嗯，
1: 哦，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其实刚刚说了一半哈，就这个中间时段了哈。高分段的考生呢，我刚刚强调了说我们要以院校为优，然后呢，其实是在考虑城市资源，
0: 嗯，
1: 接下来才是专业选择。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高分段考生呢，核心呢是搭建一个高端的升学平台。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央企国企的一个招聘的门槛啊，包括我们的老师啊，人脉的圈层啊，升学渠道啊，这些都是这个重点高校所能提供给你的最好的一个平台。然后呢就是兼顾城市啊，
0: 嗯，
1: 当然我建议如果我们的分数足够可以的话，一定要到一线城市去，或者是到新一线城市去。比如说很多高分考试我们要到北京到上海，那我们呢省内呢可能我们会考虑到大连或者沈阳啊，这样的省会城市啊，还有呢现在比较热门的像成都啊重庆啊，都是辽宁省考生啊比较倾向的，杭州啊，这样南方地区啊，沿海地区。
0: 但我觉得是不是也得考虑到，特别是有一些女孩子哈，她可能不愿意离家太远，这个是不是也是需要考虑一下的因素？
1: 高分段考生呢，我建议这个首先不要考虑这个，要给自己搭建更高的平台啊，很关键，就是一定要到重点高校去啊，到这个一线城市去。未来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哈。
0: 哎呀，我依稀记得我刚上大学时候可没出息了，因为我在杭州念书哈，然后我们家在北京，我那个时候好想家呀，刚开学就赶上中秋，然后就哭的就已经不行了。所以刚才冰冰老师说的也对哈，就是像这种家远家近的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应该考虑的哈。那也提前吧，我觉得应该是有必要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思想方面的建设哈，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别像我似的那么没出息，那时候那个哭着呀给我妈打电话，我想家，我妈说谁让你考那么远的。
1: 但是现在往往好多考生说，我首先不选择在家附近上学，
0: 是
1: 我要离开大连。
0: 当时我也对呀，当时我也是这么说的。然后当时因为我的父母就觉得我在北京念书就很好了，然后我就一门心思想走远点。
1: 走远点。
0: 对，真的走远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北京到杭州的火车要16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离家这么远受不了了。好，继续。
1: 好了，说了高分段的考生以后呢，我们就要关注我们中分段的考生了啊。那这类考生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主体啊，主流的。刚刚说到了我们辽宁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呢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根据这几年我帮助考生填志愿呢，基本上如果我们处在这个特招线到二本，就是原来的我们说二本线的这个区间范畴之内呢，我更建议我们考虑的是专业的适配加城市资源啊，这个院校的名气其实就可以相对来讲忽略一些啊，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比如说这个专业是决定以后终身的这个工作呀、薪资啊、就业各方面的，因此呢要在同层次学校里选择专业优先的。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我说这个沈阳建筑大学老的建筑八校，那他的这个可能现在这个专业不是很好了啊，比如说土木工程这个专业啊，但是呢他这个专业还是在我们国内排的专业比较靠前啊，属于 A 的专业。那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应的类似于这样的常规的本科院校里选择这个 A 的专业，或者哪怕是 A 减啊 B 加这样的专业，那他以后的就业前景还是都非常好的啊。再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大连交通大学啊，那我们的这个车辆工程啊等等这样的专业呢，他以后呢都到各个这个铁路局去啊，也就业也是非常好。然后我们在沈阳呢，沈阳有这个电力系统的这个学校啊，也是以后就业也都是非常好的专科学校嘛。
0: 所以这是分数属于中段的哈，
1: 中段的
0: 刚好跟高段的是反过来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把专业排在前面。
1: 嗯，然后呢这个专业排在前面呢是其实呢考虑城市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哈，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呢优选省会城市或者是这个产业比较密集的资源比较有优势的这样城市，而要报志愿的时候呢不要往偏远的这个地区去报考。
0: 哎，冰冰，这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这是高一的家长，你看这就是本着学习的劲头来的哈，他说刚才这不一提那个辽宁招生考试的那个杂志吗，他立马就上网上去看了啊，在某宝上，他说似乎有，是白色皮儿的，叫全国高校录取分数线辽宁专版，是这个吗？
1: 不是不是，
0: 我咋觉得不是呢？
1: 我今天带了一本，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哦，太好了，多亏冰冰有备而来啊！进直播间之前，我说你拿了什么东西这么老多？他说我怕一会儿有家长问。哎呀，你看，哦，是这一本，您能看到吗？这样我拿到镜头前去哈，然后冰冰你继续介绍啊。
1: 好好好，嗯。然后我们最开始说了高分段，又说了这个中分段哈，紧接着呢我们就说低分段的哈。低分段的考生呢就是有可能是本科保底了啊，或者是专科批次的学生。那么我们的这个原则呢，报考志愿的原则呢，就是录取是底线啊，然后再考虑专业适配的情况，最后再考虑地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旦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我们的位次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能先保证自己有一个本科批次的这样一个录取资格啊，保证能够投档啊，避免滑档。在录取范围内呢，要选择应用型的专业啊。然后呢，专科批次的学生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就业落地为核心啊，聚焦这个刚需型的专业啊。避免呢冷门的专业啊，保证毕业以后呢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竞争力，能够找到工作，这往往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那我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三个不同段位的考生应该怎么样啊。高分段，那么我们要以院校大于城市资源大于专业选择这样一个报考梯度啊，就是特别是能够上985、211双流以上院校的这样的考生啊，一定要这样的方式去填报。那中分段的考生呢，就是本科线上，我说的二批本科线上，原来的二批本科线上，然后特招线下这样一个基本情况，要首先以专业适配为主，然后要大于我们的城市资源，要最后关注的是我们的院校的情况啊，名气等等。那低分段的考生啊，我们就是以录取保底啊，一定要首先保证自己考上大学啊，考上本科也好，专科也好，然后再去选择专业适配。那么这个专业适配主要是以应用型为主，就业落地为核心啊，避免这个冷门专业，然后刚需就业，最后呢再考虑这个地域。也就是说呢，其实城市你就不用考虑了啊。好的，
0: 这个城市就不用考虑了。这每个分数段哈，这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哈，那个要考虑城市，考虑学校，然后这个要考虑专业啊，然后再往下呢，就城市也不用考虑了。好，刚才啊，这个辽宁招生考试的这本书哈，我拿到我们高掌柜嘉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的镜头前哈，大家说有截图了，我正好我给大家看的时候，我也翻了一下哈。哎，冰冰，这本书的话，就这个杂志的话，它是学校到时候在高三的那个阶段会统一给大家订购吗？
1: 会统一订购的，
0: 会统一订购
1: 的，当然是自愿原则啊。
0: 那么如果说我们高一高二的家长想了解的话，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订阅？
1: 现在也可以订阅的，
0: 也可以哈。我还看到这个书里也特约编委哈，就刚才拿这本，你看我们24中学的王丹老师啊，张军老师啊，包括教英语的胡颖老师啊，原来我还采访过，我甚至还看到了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个24的毕业生李更瑶的名字，就是在这本杂志上都有
1: 啊。因为辽宁招生考试这是官媒啊，
0: 好啊，也希望以后能在这个官媒上哈，官方的这个杂志上能看到更多我们大连孩子的名字哈。好，然后继续彬彬。
1: 好，继续啊。接下来我再聊几个我们比较热门关注的话题。刚刚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112个专业要不要填满啊，然后怎么填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是不是服从调剂
0: 啊？对呀，
1: 才是调剂。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啊。那其实现在调剂呢，对于我们现在的普通考生来说就非常少了，只有在提前批的这个本科批和专科批才有调剂志愿的发生。那今年呢，我们辽宁的招生录取呢又发生了有一个改革，就是优化了录取的原则啊，优化录取的机会。我们在提前批次呢设置了这个 A 段，就是第一批录取的院校，和 B 段，第二批录取的院校。那 A 段录取的院校呢，主要就是以这个军事类啊院校为主，比如说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啊、飞行技术专业中国民航大学、那个南京电子航空大学啊等等这样的学校啊为主。那这个批次呢就设两个学，然后呢紧接着两个学校志愿以后呢设四个这个专业志愿。只有在这个位置呢才设置就是专业是否服从调剂啊，服从调剂。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想去某大学，比如说我就想去国防科技大学，那你就填调剂，服从调剂啊。如果不想呢就可以不填。那这里呢如果不填的话，它不会影响到后续的你本科批的录取啊。然后B 段呢它又设置了60个院校加专业，也就是同时呢这里要讲一下，跟我们112个志愿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有的这些志愿，不论是提前批的60还是这个普通批的112个志愿，其实它都是第一志愿，都是第一志愿啊，分数优先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说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大家不用考虑说哎呀我这志愿填到后面会怎么样，但是有一点，一定是遵循你个人的志愿啊，先从一啊往下录到第60，或者从一录到第112啊。因此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叫冲
0: 稳
1: 保啊。那冲呢就是把分数高的或者说为录取位次靠前的放在上面，然后稳呢那就是放在中间，保呢就是放在最下面，一定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啊去填报这些志愿。所以说在调剂这儿呢，我们可能大部分的考生就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了啊。还有呢就是调剂会不会一定调到这个冷门专业呢，那其实我想说这个大概率是不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只是在看满足你专业条件的情况下，在同一个专业组内如果有计划就给你调过去了，而不是给你调到不好的专业去啊。所以我们的考生家长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好，接下来我还想说就是提前批啊。那这个提前批呢，这60个专业加院校的志愿我们要不要冲的问题啊，或者有些家长说我们是不是一定得要填这个志愿，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不用一定填。那提前批呢只是优质升学的一种渠道的补充啊，不是非必要的渠道，也不是说一定要填哈。提前批呢其实包括这个免费的公费的师范生啊，然后军警司法航海航空啊，高校专项哈、啊、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这样的一些专业。如果填提前批呢，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有政审的要求，有体检的要求，有体能测试的要求，还有呢就是说我的有一些服务年限的要求啊，比如说我们的公费师范生他还要求就比如说你不到这个分配的学校去工作的话，还有硬性的约束这个叫交违约金的这样一个要求。因此我们在填这个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读一下高校的招生章程啊，很重要。这一部分呢就比如说提前批呢，我建议呢如果以后想在体制内就业军警师范啊这些专项需求的考生呢，要 准确的填报，然后避免呢出现这个填报错误而影响了最终的录取啊。因为很多学校录取的这个录取的过程当中都有些硬性的要求，这些硬性要求比如说要求体检，你没有去体检，那就肯定不能被录取了。
0: 嗯
1: 嗯，或者说比如说他对视力有要求，你去体检的时候你视力不达标
0: 也不行
1: 了，也是不行了啊，就相当于白天报了啊。
0: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提前做的功课哈。
1: 对，
0: 对，你别等到

0: 就可能涉及到的是飞行器的制造，飞行器的设计
1: 一样的、
0: 啊、完全、
1: 嗯、所以这要考虑到个人的兴趣了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和未来的发展。
1: 好，
0: 嗯、这个就是填报志愿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技巧吧。
1: 嗯，
0: 然后我还想说呢，就是因为这个离填报志愿其实时间也很。也很短了哈，
1: 对，很
0: 短，也很
1: 短
0: 了哈。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想帮助孩子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做哈、
1: 嗯、
0: 就是首先一点一定要相信官方的平台啊，官方平台，比如说刚刚说的辽宁招生考试之窗、
1: 嗯、
0: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要看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自媒体平台去介绍、
1: 嗯，
0: 要相信官方平台给提供的这些数据，包括他们的 招生的章程，去仔细研读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嗯
0: 嗯，再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读懂我们的录取规则啊、投档的规则。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近几年我们普通类的考生啊基本上都是100%的投档，也就是1:1的投档比例啊。基本上不会出现掉档的情况，除非是你的专业受限然后你又填进去了，但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我的这个视力受限，但是我把它填到这个专业里去，然后呢就相应的投到了这个院校去，院校一发现你的视力受限，那这个时候我就给你退档了、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呢投档呢只有一次机会啊，只有一次机会、
1: 哦，
0: 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就属于落榜考生了，这个很危险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填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啊、
1: 嗯、
0: 非常非常关键。嗯
1: 嗯，好
0: 嗯，
1: 特别感谢哈咱们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发展与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王彬彬哈。我们说志愿填报无小事，提前规划，用心考量，就希望大家能让我们的孩子哈每一份努力吧都能收获理想的结果哈。
0: 嗯，
1: 彬彬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我想说啊，就是志愿填报啊，要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特长，包括匹配度啊。最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们高考虽然结束了，志愿填报才刚开始。如果我们的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可以先去网上官方的这种网站上去查一查有没有要求，或者是打一打招生办的电话，这我觉得现在高校的招生办都会愿意去解答这样的问题的。
1: 嗯，
0: 还有呢我想说呢，其实我们这个高考的过程只是人生新征程的一个起点，无论以后我们考进哪一所高校，什么样的专业，其实要保证继续学习提升自我，这才是未来成功的一个根本的保障，也是走向幸福人生的开始吧。
1: 嗯， 嗯，好，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人生一直在路上哈、
0: 嗯嗯、
1: 当下呢是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但是其实在这个事儿我们解决之后呢，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啊、无限的可能在等待着我们。总之吧，还是希望如果是高三以下学段的家长哈，我们能够提早行动，那如果是高三毕业生的家长，这段时间呢就真的要辛苦一下了，不能说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讲的哈，终于考完试了可以撒花了，这个是不行的啊，要为接下来的志愿填报我们要做足充分的准备。非常感谢彬彬哈，那也希望以后时间允许的话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那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
0: 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今日谈，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3: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在云层的遮挡下，阳光被削减了大半，气温回升比较缓慢。市区中午前后的最高气温升到了22度，配合着南风的吹拂呢，空气当中的湿度适中，体感温润舒适。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风向呢转为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到15度，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周四周五白天，天气转晴，气温稳步回升。市区呢，周四最高气温会升到26度，周五呢将会升到本周的最高值，最高气温来到28度的附近。总体来看，未来三天我市的天气会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最高的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呢，紫外线的辐射较强，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好佩戴太阳镜、太阳帽等遮阳的工具。中午的时段呢，最好能够待在室内或者是室外的一些阴凉处。预计呢，周五的夜间到周日，我市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气温会有所回落。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18度的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来规划一下行程。
2: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今日谈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呢，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关注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今日谈万物皆可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宠物友好的这个方向。现如今呢，宠物友好餐厅越来越多了，包括宠物友好的商场，服务也非常的到位。进了商场之后，很多商场呢已经给大家准备到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宠物推车呀、宠物尿垫等等，然后一些餐厅呢甚至还推出了宠物专用的就餐的一些餐饮。在2025年的9月起呢，海底捞也开始探索宠物友好的模式，在旗下的三家门店推出了携宠接待服务，初期呢备受养宠人群的追捧。其中深圳上河方店作为全国首家宠物友好主题店呢，试营业的首天就吸引到了近40桌携带宠物的顾客来打卡，首个周末的接单量超

超过了150桌，但是这项试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宣告了结束。2026年5月26号，海底捞宣布3家门店即日起停止提供携宠服务，特别注明的是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值得注意的是呢，深圳一方城店5月21号才刚刚启动了试运行，试点的时长仅仅只有5天。而这一次叫停的导火索呢，是5月21号在社交平台上一段引发了全网争议的短视频。一名顾客带着宠物狗在海底捞试点的门店用餐，小狗坐在餐桌前舔食餐盘当中的蛋糕。即便有网友说明小狗使用的是一次性的餐盘，但是评论区仍然出现了大量激烈的批评。不少网友直言，以后再也不去了。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谈一谈宠物友好餐厅的这个相关的话题。想问一问各位的看法，家里养宠物的各位毛孩子的爸妈们，有带自己家的宠物到宠物友好餐厅进行过就餐吗？给你的体验感是怎么样的？然后你是否支持宠物友好餐厅的整体的这个服务呢？或者是说你站在反方向上来看这个问题，你觉得你不支持宠物友好餐厅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观点。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由海底捞近日关闭宠物友好的门店而引发的相关讨论，想来问一问大家支不支持宠物友好餐厅呢？海底捞的这个风波呀，也并非是个例，餐饮行业呢正在掀起一轮的宠物友好的退潮。6月2号，老乡鸡发文致歉，称近期呢未能够及时的提醒和妥善安置携宠进店的顾客，既给携宠的人群造成了不便，也影响了其他消费者的体验。同时呢宣布旗下所有的餐厅将重新制作，并在显著位置张贴禁止宠物进店的标识。同时呢多起公共场合不文明养犬的事件也在持续的发酵，比如说深圳湾公园内宠物狗趴在直饮水的供水点来喝水，还有衡阳的一家烤肉店中呢，顾客携带宠物吃掉了隔壁桌餐架上的一盘生肉。更早的2025年的12月份，北京的某餐厅还发生过宠物狗跳上了餐桌舔食生羊肉卷的这个事件，涉事的餐厅呢因此也停业整顿，店方呢不仅对当日所有的顾客退款并加倍赔偿，还表示将追究涉事顾客的法律责任。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来看的？那么宠物能否进入到餐厅，能否跟人同桌用餐，成为了争议的核心。甚至呢在养宠的群体内部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反对者是怎么来看待的这件事情呢？我们来观察一下。首先是90后的女生辛杰，她养了9年猫，且长期救助流浪猫，但她明确反对宠物上桌。她表示呢，即便是家猫长期待在室内，身上和口腔仍然是携带多种细菌的，犬只需要外出携带细菌、寄生虫或者是病毒的风险就更高了，没有办法接受宠物舔舐人类的餐具的行为。此外呢，宠物还可能会引发顾客的毛发过敏、随地排泄，甚至是吠叫扰民和宠物之间的冲突。有网友曾经在海底捞试点门店看到一只雪纳瑞因为空间不足被牵引绳绊倒，但是呢误以为是旁边的拉布拉多攻击它的意图，进而出现了一些防御的行为。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并非是宠物的本身，而是个别不遵守规则的养宠人。不少养宠人就表示呢，自己带宠物进入到友好餐厅的时候，会让宠物待在推车里，使用专属的餐具，满座的时候还会拉上车罩，主动规避害怕动物的顾客。大家真正反感的是无视他人感受、破坏公共秩序的养宠行为。所以来吧，说一说你的看法，你是可以接受宠物友好餐厅，还是接受不了呢？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家里面有没有养猫孩子。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4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

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目前呢，全球大多数国家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普遍呢都禁止携带宠物进入到餐厅以及操作间和堂食区。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呢，也在养犬管理条例当中明确的规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到餐饮场所。不过呢，部分地区已经探索出了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在香港，2026年的5月终止了从1994年开始执行的餐厅禁狗令，符合条件的餐厅呢可以申领宠物友好餐厅的执照，同时呢配套严格的规则，犬只不可以坐上餐桌，不得进入自助餐的柜台或者是沙拉吧 1.5 米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店主或者是店员对携带宠物的顾客的违规行为知情，但是却没有起到劝阻的这个责任的话，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外的做法。在美国纽约呢，允许顾客携带宠物进入到餐厅户外用餐区，同时制定细则，犬只呢必须直接从室外进入户外用餐区，不得穿过室内或者是备餐的区域。用餐区域呢入口需要张贴顾客需随时照管好宠物，给宠物喂食喂水也必须使用一次性的容器，备餐人员不得抚摸或者是和宠物来进行玩耍。

除了海底捞和老乡鸡之外呢，还有不少的餐饮店主动撤回了宠物友好的标签。比如说青岛的一家中餐厅公开宣布宠物不友好餐厅，仅在门口设置停狗位，并给宠物提供饮用水。店主呢，他表示本身自己养了两只比熊犬，但他也说允许宠物进店的话会带来毛发过敏、卫生脏乱以及不文明养宠等一系列的行为，最终影响大多数顾客的就餐体验。一位咖啡店的店长呢，也在社交平台的置顶公告取消了宠物友好进店的政策。他原本呢表示是不排斥宠物的，却因为有小狗在店内两次随地大小便，冲着其他的客人吠叫，最后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有网友对此评论，宠物友好就大大方方的说，不友好也大大方方的说，让顾客自己来选择，千万别想着两头的钱都挣，最后两边都得遭罪。这一场退潮的背后呢，是宠物经济热潮和公共空间权益的碰撞。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呢，2025年我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了 4.1%。 越来越多的人呢把宠物视为家人，渴望获得更多的携宠自由，但是餐厅作为面向所有消费者的公共场所，必须要兼顾不养宠的群体的感受，害怕动物、对毛发过敏的顾客，其权益同样也是需要被保障的。通过近期的这个事件呢，我们感受到了宠物友好的核心前提是不妨碍他人，和推进儿童友好、残疾人友好一样，宠物友好不能只停留在口号的层面当中，它需要制定更加详细可以执行的规则，明确人和宠物在公共空间相处的边界。公共空间的友好从来都不只是针对特定的群体，应该从理念走向现实，还需要养宠人、商家、监管方共同的来打磨细节，进行长期而细腻的探索。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2: 是吧，

老朋友，请坐，我们一起谈谈。谈话的意义是什么？是把日常碎片变成洞察世界的一扇窗，是把热搜话题炖出思想高汤的鲜甜感，是把行业贡献者拉回到人间烟火的日常，是把希望、力量和幸福延长。大连广播电视台今日谈，万物皆可谈。

今日谈万物皆可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这样的一组画面。在河南巩义的田野当中，金黄饱满的麦浪随风起伏，一尊尊刻满岁月痕迹的北宋石像静静地矗立其中，千年的历史和人间的烟火撞了个满怀。但就是这样一处美得让人心动的网红打卡地，最近却因为一张红色的横幅冲上了热搜。横幅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农民耕种不易，请勿践踏粮食。在这行字的背后是无数人的无奈和痛心。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巩义松陵的走红呢，其实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在此之前，这里还只是文博爱好者圈子当中的宝藏之地，安静小众。但是今年呢，一部讲述北宋历史的剧集《太平年》爆火，全网掀起了文博爱好者们的北宋热。巩义松陵借着这股东风，彻底火出了圈。文博爱好者燕子五六年前就开始关注了这片宋陵，他亲眼见证了他们从门可罗雀到人满为患的全过程。他跟记者说呢，在今年四月份他去的时候，麦田当中还只是零星的有一些被踩踏的痕迹，可到了五月底再去的时候，情况变得触目惊心。他说每个石像生附近呢，都有一条甚至多条被踩出来的土路。燕子说，原本麦田里是有专门的田埂供人行走的，但是很多摄影师和博主为了追求极致的出片效果，根本不满足于站在田埂上，直接抬脚走进了麦田的深处。现在麦田的边缘已经被踩得光秃秃的，就连原本的庄稼长得最好的中央区域也被硬生生踩出了一条横纵交错的小路。在6月2号那天，燕子又去了一趟宋陵，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震惊。他说在空中同时飞着至少十几架无人机，路边的车停得满满当当，当天的游客少说也有几百人。其实呢，不只是麦收的季节，一年四季这里都少不了不文明的打卡行为。春天有人摘花折枝，秋天有人摇落树叶制造落叶氛围感，好好的农田和文物环境被折腾的千疮百孔，久而久之，当地的村民对背着相机的人都产生了本能的忌惮。燕子说呢，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奶奶，老奶奶见着他挎着相机，立刻走上前，反复叮嘱他千万不要进麦地呀。专业摄影师李同舟从2022年开始就多次去巩义松陵采风。他说最早去的时候呢，这里的游客很少，拿着专业的设备拍照还会被管理人员劝阻，就怕破坏文物和农田。可到现在呢，一到麦收时节，田间地头全是扛着长枪短炮的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在今年呢，李同舟干脆就没有再去宋陵，他说人太多了，以前那种历史的静谧感和厚重感全都没有了，拍出来的照片也全都是人，根本没有新意。巩义宋陵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能够吸引这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呢？这还要从它的历史上说起。巩义是河南郑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南依嵩山，北枕黄河，自古呢就被认为是山河四塞、巩固不拔的风水宝地。在北宋时期呢，因为地处开封和洛阳东西二京之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宋太祖赵匡胤便把这里选为了皇家陵寝之地。从公元963年开始呢，历经了160多年的修建，这里安葬了除徽、钦二宗之外的北宋七位皇帝，再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帝八陵。在此之外呢，还有数百座的后妃、皇子、宗亲以及功臣的陪葬墓，规模可以说是极其的宏大的。但是遗憾的事情是呢，北宋灭亡之后，这些皇陵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掘，金元战争期间呢又被严重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了1027件的石像生依然巍然矗立在这片土地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土地的平整

兴修水利，将林区的土地改造成为了耕地。于是呢，这些曾经守卫皇陵的石像生变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陪着这片土地走过了一季又一季的春耕秋收。千年的历史沉淀，加上金黄色的麦田和灰色的石像的绝美视觉反差，让宋陵拥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而在今年太平年的热播，更是给这股热度添了一把火，让这里成为了无数网红和摄影师的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其实呢，面对宋陵的突然爆火，当地并不是说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早在2021年的时候，巩义就已经启动了对宋陵的系统性保护和管理工作了。根据相关的报道呢，2021年的6月开始，巩义对宋陵的核心区的3160亩耕地进行了统一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来经营，还专门成立了农业公司负责耕作和收获，把原本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土地进行了集中管理，从源头上来减少了耕地和文物被破坏的可能。那么同时呢，整个林区范围内的74家的养殖场和34家的工业企业全部被拆除，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林区的历史风貌。根据不同陵寝的环境特征呢，巩义还把八座皇陵划分为了文化遗址公园类、乡野类、郊野类和田野类四个大的类型，因地制宜定制了不同的保护方案。在宋陵的四个陵区一共设置了11个保护站，配备了107名在编的工作人员和123名的专制巡护员，他们手持巡耕棒，24小时不间断地在林区巡查。在此之外呢，当地还安装了卫星定位监控系统，做到了人防和技防相结合。这次的踩踏事件曝光之后呢，当地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会进一步的加大巡逻的力度，及时的来劝阻游客们的不文明行为。就在6月2号呢，永泰陵神道区域的小麦进入到了成熟期，开始了正式的收割。巩义市的文物局特意的发布了提醒，呼吁广大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不要进入麦田踩踏穿行，远离收割作业范围，拍照取景请止步于游览区域，不靠近不触碰各类文物，时刻做到有序通行，文明观赏。其实呢，巩义宋陵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近年来呢，随着网红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小众景点正在被人挖掘出来，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屡禁不止的不文明行为，为了拍樱花雨，使劲地摇晃树干，为了拍花海，随意踩踏花草，为了拍古建筑，攀爬城墙和文物古迹。很多原本宁静美好的地方，在爆火之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理解大家想要记录美好、分享美好的这个心情啊，也明白一张好看的照片背后需要付出很多的心思，但是这份美好不应该是建立在破坏他人劳动成果和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巩义宋陵的麦田从来都不只是拍照的背景板，它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大半年的收成，那些矗立千年的石像生从来也都不是拍照的道具，它们承载的是我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珍贵文物。就像是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聊过的宠物友好的话题一样，任何形式的友好和自由，前提都应该是不妨碍他人。网红打卡也应该如此，真正的热爱不是占有和破坏，而是尊重和保护。我们不能够为了自己的一张大片就去无视农民的汗水，无视文物的价值，无视其他游客的体验。在这里我们也想呼吁所有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在打卡在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份克制，多一份敬畏，遵守景区的规定，不踩踏庄稼，不破坏文物，让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也能够长久的留存下去。今日谈万物皆可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在八点钟过后呢，为各位带来的是老朋友的健康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获取。我是亮子，九点钟的不止音乐节目我们会再次的见面。盛夏逢盛会，槟城迎槟鹏，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目光聚焦山海槟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我们面向全市的广大车友正式的发起

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让我们用车轮来串联起城市的热情，用车身来装点槟城盛装。首先呢，我们要招募礼宾服务车队，共计400辆车，要求呢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是小型载客汽车即可，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工作人员提供义务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那么报名成功的车辆呢，我们会统一的配发官方定制的礼宾旗杆彩旗。招募二呢，我们来招募流动喝彩车队，共计3000辆车，要求呢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让我们一起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首页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然后呢点击进入。然后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达沃斯，获得回弹链接，点击就可以进入的。然后我们的物资领取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15号、16号，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持报名成功的手机呢来免费的领取。领取物资的地点呢，首先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中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城降站附近，咨询电话0411-8238-2809。另外呢还有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位置就在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0411-8658-8000-8658-8000。当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奖品啊，所有报名成功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来参加幸运抽奖，只要抽奖就代表你的报名成功了。我们给大家设置的奖品也非常的丰富，一等奖20个利益酱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90元；三等奖共计50个来自于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另外还有幸运奖500个来自于中国石油10元汽车汽油券一张，价值10元。中奖领取的方式，1、2、3等奖都可以凭借中奖的图片。提醒大家的是，转发无效，在6月17、18号9点到17点的时候，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的广电中心正门接待室来领取，也就是在东北路中山公园北的这个位置。幸运奖的获得者呢，加油电子券在中奖后的7个工作日内派发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好客驿站的账户内，大家可以通过中油好客驿站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以及进行使用。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

0: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高，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落，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高， 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 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高，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高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高，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高尽量给那些病的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高，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 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它往里边长，它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地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 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糕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糕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糕，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了，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50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糕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3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糕1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糕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糕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糕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糕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糕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 肿胀已经

0: 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四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而且他手腕里的软组织也开始软化，这回用手摸就能摸到手腕关节的骨头，手灵活了好多，双手有劲儿了。以前擦脸的毛巾拧不了，现在可以拧到八成干。第四个月开始，他就又回到了国外，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了。其实像他这样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另外还包括腰间盘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膏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膏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儿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 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啊、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啊、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远，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0: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
2: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的，我什么死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0: 看看多好、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的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咬啊、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扛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0: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2: 可不是吗？
0: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2: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0: 你看多好。
2: 是啊。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 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0: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1: 是的。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的，嗯，谢谢。
0: 越用越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的，
0: 哎，
1: 好的，行。
0: 好，
1: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1: 对。对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够高了啊。
3: 对呀、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18、18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

0: 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1到4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
1: 嗯。
0: 哦，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1到4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这个减了1到4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1到4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啊，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哎、
1: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犯。
1: 哦。
0: 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缓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
1: 嗯，
0: 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犯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
1: 嗯、
0: 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一片止疼药
1: 啊
0: 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嗯，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1: 啊，症状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嘿嘿。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对呀、啊，哎，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高、啊，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啊、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
1: 嗯，
0: 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 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嗯嗯嗯嗯，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0: 谢谢你啊。哎，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啊，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1: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
1: 老
3: 高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1: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1: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1: 嗯，
3: 哎呀，
1: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1: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但是吃了也不行啊，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不管事儿了，
1: 不起作用，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太顽固了，高，总是90-100。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都能高到170-180，
1: 你看够高，
3: 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1: 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啊？
3: 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稳定下来了啊。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
1: 稳定是吧？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没超过140去。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
1: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 别的不说，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凉了。人都说，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1: 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啊？太好了。嗯，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呐、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1: 嗯，
3: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就这个情况都有两年多了。
1: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高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3: 用了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不像原来那么沉了，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
1: 嗯，
3: 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3: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3: 我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3: 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七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
1: 太好
3: 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呀、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两三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 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3: 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3: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

0: 归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椒老膏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它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1: 是
0: 啊。
1: 嗯，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老友故事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在云层的遮挡下，阳光被削减了大半，气温回升的比较缓慢。市区中午前后最高气温升到了22.7度，配合着南风的吹拂，空气湿度适中，体感温润舒适。明天白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风向转为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的附近。周四周五白天呢，天气转晴，气温会继续稳步的回升。市区周四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6度，周五呢将会升到本周的最高值，来到28度的附近。那么总体来看呢，未来三天我市会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紫外线的辐射较强，提醒大家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好呢要佩戴太阳镜、太阳帽这样的遮阳工具。中午的时段最好能够待在室内或者是室外的阴凉处。预计周五的夜间到周日，我市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气温是会有所回落的，届时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的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的来规划一下行程。
1: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啊。不止音乐，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听歌日记环节。
1: 不止音乐的听歌日记，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看待再见这件事情的。最近高考结束嘛，想起来很多年前自己毕业分别那种各种各样的场景，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总是充满了各种再见和新的相遇。今天我们来听一首很适合说再见的歌，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我觉得要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一首撕心裂肺的告别曲，而是一首把情绪放进了风里的歌。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夏天傍晚的最后一阵温热的风，能够吹过空荡荡的走廊。主唱的声音呢，带着一点点的沙哑质感，混合着吉他的扫弦，像是有人站在路口向你轻轻的挥手，没有哭腔，也没有挽留，只有藏在旋律当中的一点点不舍和更多的释然。再见再见，相遇在下一个路口。原来真正的告别从来都不是那种大喊大叫，是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有一起度过的时光，都悄悄地给打包好，放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然后转过身继续前行。我们总以为再见象征着结束，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温柔的短逗号。那些说了再见的人，那些告别的时刻，都会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陪着我们去遇见下一段的风景。也希望所有的再见都会有重逢的那一天，如果没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各自的人生里平安顺遂。

如果说再见再见这首歌是转身的时候一脚带起的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刘志佳和黄礼格的合作再遇见，我觉得就是风绕了整整一圈然后又轻轻的拂过发梢的那个瞬间。刘志佳的声音他给人听起来的感觉像是初夏清晨的阳光一样干净，然后带着一点点的暖。黄礼格呢就是那种不疾不徐的，像是把时光揉成了柔软的一朵云。整首歌没有久别重逢的大喜大悲，也没有戏剧化的那种质问和拥抱，只有一种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平静。原来真正的再遇见是隔着人群远远看见的时候，那种心跳漏了一拍，却还是能够笑着走上前。那些当年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有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都会被时间磨成了温和的底色。我们不再追问当年的遗憾，也不再执着于没有完成的结局，只是轻轻地说一句好久不见。来听到的是刘志佳和黄礼格的这一首再遇见。再遇见也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和过去更好的和解。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了解一下全国的演出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张一豪狂欢派对2026巡回演唱会。派呢不是重复的数字，也可以是每一场独一无二的相遇。在这一次，张一豪把耳机当中的秘密搬进了现场，打造出了一处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音乐庇护。在这里没有标准的答案，你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只需要跟着音浪摇晃，做自由的自己。他带着积攒许久的热忱而来，把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温柔和倔强毫无保留地唱给你听。当灯光亮起的瞬间，全场的合唱都会成为最温暖的底色，所有的烦恼也可以被抛在脑后。这是一场纯粹的狂欢，也是一次久违的奔赴。每一个走进现场的人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一期一会能够在音乐当中共同相见。来听到的是张一豪的这首 My Dear。

又是最温暖的光源。灯光暗下，伪装都会被卸下，他的声音当中带着独特的磁性和呼吸感，从低声的沉吟到情感的爆发，每一句都能够精准地击中我们心底柔软的地方。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和独自扛过的夜晚，都会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和安放。在他的演唱会当中，你可以坦然承认自己的脆弱，也可以勇敢地告别那些拖垮你的依赖。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王燕薇，离开我的依赖。

0: 更多的演出动态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跟我一起来聊一聊。抖音里面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严浩翔2026的全新原创单曲 Someone to Love。 这是一首把所有没有说出口的温柔都淬炼成旋律的歌，歌曲当中最动人的开篇是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一段没有经过修饰带着口音的母亲的独白，那句带着现场欢呼声的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演唱会，像是一把轻轻的钥匙，瞬间呢能够打开每个人心底当中关于亲情柔软的角落。这不是一场刻意的煽情，而是他用真诚的方式把藏在成长当中的爱和感激唱给了一个一直在默默守护他的人。这首歌从写给母亲的第一句开始就慢慢延伸成为了一场关于爱的完整故事。这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一场关于温柔的救赎。它也让我们明白，爱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你在治愈我的同时，我也正在成为你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 someone， 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我们一起来听严浩翔 Someone to Love。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庞 FM 不止音乐，音乐不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间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来听歌，这是达文西乐队，我要让你心碎。

来自于达文西乐队的《我要让你心碎》，这是一首用洒脱的语气唱出了卑微心事的歌。整首歌呢，裹着一层复古的滤镜，但是恰到好处的那种 City Pop 的律动，它像是冬夜车窗上起的薄雾一样，然后模糊又带着一点点潮湿的律动，简洁的鼓点像是心跳的频率。我要让你心碎，转身逃离，头也不回，这句反复在唱闹的副歌不是什么胜利者的宣言，它是一个在爱当中溃不成军的时候给自己披上的最后一件铠甲。

热闹人群当中的孤独，雪花凋零时多余的眼泪，所有的情绪都被揉进了这段旋律当中。他没有说给爱情一个很圆满的答案，它是真实的呈现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瞬间，在爱情当中卑微，在告别的时候逞强，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那一颗容易破碎的心。我们来听和平饭店，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来自于和平饭店，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这是一首用最硬的嘴说出最软心事的歌，整首歌裹着那种80年代的复古的滤镜。这首歌来自于和平饭店。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城市活动啊，盛夏逢盛会，滨城迎宾朋，这个词儿写的还挺拗口的。2026的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呢聚焦山海滨城，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现在呢，我们面试全市的广大车友们，正式的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让我们用车轮串联起城市的热情，用车身来装点滨城盛装。首先我们要招募到的是礼宾服务车队400辆，要求呢是车身整洁，车况良好，文明行车，驾驶技术过硬，车型呢是小型载客汽车就可以了。能够成为参会当中的中外嘉宾或者是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的志愿服务。报名成功的车辆呢，我们会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礼宾旗杆和彩旗。招募二呢是流动喝彩车队，我们共招募了3000辆，要求呢是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的喝彩车贴，要张贴于车前后风挡玻璃处，形成一种独特流动的风景，让我们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报名的方式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账号，在首页呢品牌活动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第二种方式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对话栏发送关键词达沃斯，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点击进入就可以了。那么物资的具体领取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15号和16号，每天的9点到16点，凭这个报名成功的手机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派发地点呢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中山区滨海路9号解放路沿线出租车乘降站附近，咨询电话0411-8238-2809。另外呢还有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0411-8658-0800-8658-8000。所有报名成功后的礼宾车队和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们设置了一等奖20个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价值150元；二等奖20个利益鱼子虾酱礼盒，价值90元；还有三等奖50个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元。另外幸运奖是中国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一二三等奖呢，可以凭借中奖的图片，在6月17号、18号的9点到17点，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权街162号中广电中心的正门接待室来领取，也就是东北路中山公园北的这个方向。幸运奖呢，加油电子券会在中奖7个工作日内派发到中奖手机号码对应的中油号客驿站的账户内。大家可以通过中油号客驿站的 APP、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注册账户查询来使用。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潮池蓝，今夜睡大街。

来自于曹晨兰的《今夜睡大街》，这是当代都市人的集体精神出逃的原声。失真的吉他带着粗粝的颗粒感扫过了耳膜，像是那种深夜街头呼啸而过的晚风。主唱的那种烟嗓漫不经心地唱着成年人不敢说出口的逃避，他写的不是真正的无家可归，而是主动按下暂停键的片刻放纵，是加班到凌晨的写字楼楼下，是关掉手机不想回复任何消息的路口，是明明有床可以躺却宁愿躺在街上游荡的夜晚。歌词当中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轻飘飘的今夜睡大街，却道尽了被生活推着走的那种疲惫。不想面对明天的闹钟，不想处理堆积的琐事，也不想扮演任何一个社会角色，只想做一个没有名字的流浪者。整首歌带着一种湿漉漉的质感，它具有独自晃荡的孤独，又有挣脱束缚的痛快。它允许我们卸下所有的重担，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无力。反正天是总会亮的，生活也是会继续的，不如在夜晚把所有的烦恼丢在风里，和自己好好的待一会儿呢。来听帆布小镇。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

来自于帆布小镇的《当夜空落去，城市继续前行》，它裹着那种湿润的雾气，用乐队标志性的浪漫摇滚底色，把青春当中的拧巴和留恋释然地揉进了旋律当中。它像是深夜路灯下晃动的影子一样平静，藏着年轻人独有的迷茫和倔强。整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兜里要融化掉的水果糖，在甜里带着一点点微酸。歌词当中没有复杂的叙事，它只有直白的情绪袒露。他唱到：我知道是你

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脑人的葛是性格，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和线上的收听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来进行获取。我是亮子，明天晚上9点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

0: 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

岁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

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
也不用再吃胡家老

0: 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糕，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 咱们也别当一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高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高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 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嗯
5: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怕、
0: 嗯、
5: 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0: 嗯。
5: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0: 嗯。
5: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0: 啊、
5: 嗯。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0: 嗯，
5: 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看不清东西。
0: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0: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0: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0: 嗯嗯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就
0: 是
5: 啊，是
0: 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

0: 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0: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0: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1: 啊、
0: 老两口吧，活得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1: 嗯、
0: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1: 嗯，
0: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1: 嗯、
0: 感觉舒服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嗯！
0: 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0: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
0: 好啊，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0: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啊，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
1: 嗯、
0: 跟以前比、
1: 嗯、
0: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嗯、
0: 这人也精神了、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1: 嗯、就是就是
0: 嗯，
1: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0: 嗯，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嗯、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好的，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
0: 哎、
1: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

0: 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2: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2: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2: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2: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2: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2: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2: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几针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2: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2: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2: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姥、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
2: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姥，老号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们别人说，我说这个老号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2: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2: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2: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2: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这你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还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姥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高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1: 嗯，
2: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哈，哪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你这胡子老高真好使。”哎， 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啊。所以哈，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要。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2: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2: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2: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1: 啊、
2: 话也有、
1: 嗯、
2: 没有十万也得有8万，
1: 哦，
2: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2: 啊、
1: 是吧。
2: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呢，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这你说不吃、
1: 嗯、
2: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2: 好，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2: 嗯，好，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3: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1: 啊，
3: 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
1: 啊，
3: 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3: 好、啊。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
1: 嗯、
3: 吃的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他减半了。
1: 哦。
3: 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3: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
1: 啊，
3: 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1: 嗯，
3: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
3: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 神清气场的，一天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

0: 那个覆盖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0: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们，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呢。
1: 对。

0: 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
1: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一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0号10号的8点钟到11号的8点钟，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气温情况，大连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从前有个时代，新闻要等到早报。
1: 现在大连早晨，让资讯破茧成蝶，让生活策马扬鞭，实时新闻通头，民生服务闪送，消费情报解码。大连早晨，全媒体早班车，7点准时发车。

早间的7:07，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连早晨，我是主持人星辰。早间的7点到8点，欢迎大家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同步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端现在也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

好，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来跟我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今天呢，到了6月10号了，我们的高考呢，终于是落下了帷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们从校园当中走出来，结束了他们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轮大考。很多人说高考呢，就像是一座里程碑，决定了你未来的去向。但我想说，高考应该也不是人生的终点，我们在高考呢，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可以算是比较刻骨铭记的一段记忆，但是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我们还是要活出属于自己的风采。也希望每一位高考学子在这个假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身心，那我们下一个阶段重新整装待发。

好了，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明两天的话，东北、华北的气温呢依旧会比常年偏低，体感呢相对也比较舒适。从后天开始呢，北方多地的气温将回升，河北、河南、山东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不过呢，后续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高温会短暂的持续几天就会下线。今天开始呢，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呢会有所增多，覆盖了广西大部、广东的中西部、海南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等地。预计呢，本周五的开始，华南的天气闷热感会逐渐的加强，并向江南一带扩展，注意防暑降温。说真的哈，最近感觉这个体感温度明显上来了。但是和南方的很多城市相比的话，大连真的太舒适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碰见了一桌这个从重庆来的游客啊，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川普在跟我们讲话。昨天呢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他们说大连的天气真的太舒服了，说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在六月份还有这么凉爽的气温了，因为在重庆那边现在的体感温度直逼是40度啊。所以有的时候很感慨啊，我们住在海边，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海边城市，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光，更多的是确实可以享受到这个宜人的天气，这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夏天，在很多城市都极为炎热的情况之下，大连依然可以保持非常的凉爽的气温，我想是非常难得的。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假期如果来到了大连旅游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里的浪漫和最舒适的气候。好了，接下来呢，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来了解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

0: 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来关注国内上下的新闻资讯。6月9号的下午4:23，朱雀2号改进行遥运六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着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了圆满成功。在这次任务过程当中，朱雀2号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改进，火箭的一二级分离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过去呢，火箭分家全靠类似炸药的火工品炸开连接的部位，而这种方式呢有明显的短板。火工品呢，它是一次性用品，装好没法说这个提前测试，用完就需要彻底的报废。

而这一次呢，朱雀二号使用了气动推杆代替了火攻品，靠高压的气体推动活塞，顶开了二级的舰体，轻轻的松松的就完成了这一次的分离。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副总师尚明友表示，首先呢是取消了火攻品，第二呢是地面可测，随时呢都可以加上气源看一下它的动力，第三是相对安全一些，这是我们自主研制的，自主可控性也会更高。此外呢，尚明友也表示说，这项新技术呢还是会有很大的潜力的，助力火箭的重复使用。以往的火攻品呢用一次就要报废了，可是气动推杆呢是可以反复工作的，这套技术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火箭一脉相承，既能共享技术经验，也能够带动配套的产业升级，让火箭整体性能越来越稳定。好，再来看，在昨天上午，海关总署对外发布了今年的前五个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呢，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呢，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呢，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好，再来看一下贸易伙伴方面呢，前五个月我国对于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同比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值得关注的是，5月1号起，我国对于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的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于非洲国家的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呢，前五个月我国的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据了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呢，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对于这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六方面重点任务和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这六方面的重点任务包括了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涉及了好房子建设、城镇的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的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等。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切实改变。那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到底从哪儿来？未来呢，我国对于城市发展又有哪些新的趋势呢？具体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来登录一下央视新闻的官号啊，来关注一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当中的实施细则。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 AI。现在的 AI 啊，可以说成为了我们人类生活当中的必备的这样的一个伙伴了。使用 AI 工具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啊会用到的。过去呢，我们去问百度，现在呢，我们习惯性的就是打开这些人工智能的软件来跟它进行一番交流。但是呢，最近啊 ，AI 中转站火了，但是有一些风险呢，确实是值得大家来警惕的。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在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的海内外的大模型访问的 AI 中转站就在国内迅速走红了。然而当前的 AI 中转的市场呢，却是鱼龙混杂的，部分的 AI 中转站呢运营缺失，同时呢，这个安全防护也比较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也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在8号公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呢，针对于当前的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以及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乱象呢，规范也是提出了明确的约束，对于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以及执行标准提出了硬性的要求。规范当中提出了网络测评要针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那么测试方法呢，应当是具备相当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的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另外规范呢，还要求了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是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许可以及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是检验检测报告。那针对于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议题、隐形带货以及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呢也提出了多项的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的行为，必须要明确的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

好，继续来关注，在昨天上午，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炸轨到这个斜拉桥啊，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的合龙了。那这座横跨了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的超级工程建设中，攻克了多项的世界级施工难题。大桥呢，也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高速铁路网络的这个沿江通道的主干线路，那么沪渝融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的工程，全程呢是4.09公里，跨过了400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高铁两用的这样的一个斜拉桥，那也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的两用长江大桥。大桥呢预计会在2027年具备通车的条件。那据了解呢，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通车之后呢，上海至江苏这个铁路通行的时间呢，将从目前的2.5小时缩短到半小时内，对于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体的交通总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好，继续来关注。今年呢是中欧班列开行15周年。那目前呢，我国已经布局了14个中欧班列的集结中心。石家庄作为了华北区域的中欧班列的集结中心，已经开通了18条的国际线路，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石家庄国际陆港的中欧班列呢，从2018年开通，开行了7年的时间。那这期间呢，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中欧班列呢，也带火了河北本地的县域特色产业，萍乡的童车，以及定州的健身器材，肃宁的鱼竿，清河的羊绒衫，这些产品呢，在当地都是支柱产业，关系着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民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端午假期临近大炎夏，在深圳，海胆粽子竟迎来了产销的旺季。上午在9点钟呢，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当中都弥漫的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的工人呢，也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扎绳，整个过程呢一气呵成。那记者也了解到，这项工作呢技艺已经传承了200多年。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有新鲜的海胆黄，还需要去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和虾米这些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呢，用咸粽绳扎紧，上锅蒸制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让各种的食材的味道呢充分融合。进入到6月份，那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今年最旺的生产期。工厂的负责人表示说，目前呢每天的订单量比平时要翻了好几倍，除了本地的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在今年的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好了，那么到了夏天啊，其实大家呢很多人都在关注着防晒这件事儿。夏天呢相对来讲气温偏高啊，我们的体感温度呢更高，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紫外线呢也非常的强，晒在我们的皮肤当中，可能你一开始没感觉，但是长期的暴露的话，确实对于我们的皮肤呢也可能会有损伤。所以说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说这个戴帽子、戴口罩等等的物理防晒效果是最好的。不得不说，物理防晒如果你捂得够严实，而且你能捂得住的话，那确实可能比防晒霜的效果还要更好。但是呢，因为现在呢天气很热了，越来越热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人真的戴不住帽子以及戴不住这个口罩啊，所以呢我们要选择一些相对来讲呢就是这个它的防晒的功能比较强又实用的帽子。如果选错了的话呢，防晒效果呢也是接近为零的，而且呢就是等于白戴。比如说像这个鸭舌帽，就是很多人会选择戴的。但我说真的啊，鸭舌帽在夏天我真的感觉很热，因为我今天其实就戴了一顶鸭舌帽。这顶帽子呢是我冬天的时候也在戴，夏天的时候还在戴，我就会发现明显感觉最近有点戴不住了。比如说像鸭舌帽呢，它真的大部分就只能挡住你的额头、脸侧和脖子呢，其实都是被晒到的。如果是长时间通勤的话啊，这个在外面啊，在外面这个路上行走的话，我觉得这个鸭舌帽它的作用呢还是很微弱的。那像渔夫帽，帽檐下的下垂呢能够挡住侧脸，但是呢你的脖子依然是裸露的，适合像遛狗啊、买菜这一类的轻度户外。帽檐7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把耳朵和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

极大，也是户外活动的首选。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呢，说这个啊比较大的帽子可能不是很实用啊。那比如说呢，针对于有一些人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像骑车呀、爬山呀，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们可能会经常在外面日晒，也是可以考虑啊遮阳的斗篷帽的。当然了，除了款式，材质呢也很关键。组织物呢相对来讲比较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然后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 UPF 40以上才算是高效的防护，所以啊这个数值确实是越高越好。夏天的帽子呢千万别乱戴，戴错了也有可能不起到防晒的作用啊，我们还是要选择既舒适又实用的帽子。好了，稍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大连早晨用新闻唤醒您的耳朵，用服务温暖您的心窝，用互动点燃您的热情。早安大连，我在这里等你。大连，新闻是城市的温度计，民生是心跳的节拍器，消费是活力的催化剂。大连早晨用声音的温度唤醒城市的热情。
1: 清晨的大连，烟火气正浓。大连早晨，一起畅听新闻，关心民生，全平台等您来，开启活力早高峰。清晨的大连，烟火气正浓。大连早晨，一起畅听新闻，关心民生，全平台等您来，开启活力早高峰。

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聚焦一下大连本地的新闻。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高考之后的第一天了。对于所有的考生们来讲呢，终于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真正的开始一个超长的假期。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长的一个假期了，会从六月份一直休到九月份啊，我们再会迎来大学的美好生活。来回顾一下在今年的高考季，在我们大连每一个温暖的瞬间。今年呢，在高考当中，大连是第49中学的考点内一间特殊的考场格外的安静。考场里呢，只坐着一名考生，就是17岁的小王。他的身边呢，没有其他同学的身影，却多了一组医疗设备、输液架、心电监护仪、急救药品，他带着三根的引流管

挂着点滴，神情专注地伏在试卷上。就在三天前呢，他刚刚经历了一场腹部的手术。时间倒回到几天前，小王因为突发了腹痛，被紧急送入到了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体育新城院区。经过了该院的普外科的诊断，病情较重，需要立即手术探查。6月3号，在普外科主任孙威的带领之下，医生宋建辉带领的团队一起为他顺利地实施了手术。护士长霍楠楠带领着护士团队为他精准地制定了护理方案。他说，我想参加高考。术后的第一天呢，当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终于说出了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这样的一句话，我想参加高考。病房里安静了片刻，主治医生宋建辉回忆那一刻，他说，说实话，我第一感觉是佩服，术后身体是那么的虚弱，还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然而从想考到能考，中间隔着一道严峻的医学门槛。术后第四天呢，就要连续参加两个科目的大考，对于任何一位为师这个手术期间的患者来讲呢，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小王呢，他面临的考验具体是艰难的，他的体力到底能否支撑这么长时间的端坐呢？带着三根的引流管到底能否耐受静坐呢？长时间不活动是否可以诱发术后的并发症呢？麻醉和手术对于注意力的影响是否已经消退了呢？普外科的医护呢，没有丝毫的懈怠，术后的24小时内，他们严密地监测了小王的生命体征，心率、血压、血氧的饱和度、体温，动态评估切口愈合情况和引流液的性状。同时呢，术后也加速了康复措施的迅速跟进，精准镇透、早期的营养支持以及渐进式的床上活动。一切呢，都在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争取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小王从住院起就表现得异常的沉稳，话不多，但是眼神十分的坚定。在6月6号当天呢，经过了全面的术前，就是这个考前的评估啊，作为耐力的测试达标呢，那么他们的生命体征呢，也是正式的恢复了平稳，切口无红肿渗出，引流管通畅，无发热腹痛，心肺听诊正常，多项化验指标逐步的恢复正常。多学科的团队呢，最终确认了他可以参加高考。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呢，小王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属于少年人的笑容。术后第四天呢，他带着引流管挂上点滴走进了高考考场。在6月7号的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那么主治医生宋建辉和责任护士高珊珊就已经赶到了医院，最后一次来核对急救药品，肾上腺素、阿托品、多巴胺等等一应俱全。6小时整，搭载着小王和医护团队的救护车从医院出发，驶向了考点。进入到考场之后呢，高珊珊熟练地将小王连接了外周静脉通路，确认输液通畅，引流管固定稳妥，监护各项的生命体征呢都恢复正常之后呢，这个主治医师宋建辉呢也俯下了身体，轻声地对他说，我们就在楼下的救护车里，所有的药品都带够了，加油，但是呢不要勉强自己，有任何的不舒服，头晕、心慌、胸闷、腹痛都可以立刻喊我们。铃声响起，第一科语文考试开始，考场外医护人员都坐在救护车里，眼睛不时地盯着车门。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在考试铃响之后，宋建辉和高珊珊两位几乎是跑上楼的，他们快步地冲进了教室，微微地喘着气，第一句就在问身体怎么样，而小王呢，轻声地回答还可以。监护仪上心率、血压一切非常的平稳，宋建辉悬着的心也终于是落下了一角。这一场温暖而又严谨的守护并非是一人功劳，在大连市卫健委的统一指导和统筹部署之下，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领导班子第一时间靠前指挥，将此次的暖心助考保障任务列为了重点的服务项目。医院也严格围绕着手术期间的安全管理规范，为小王铃声定制了1:1的专属医疗保障方案和突发的情况应急预案，细化了健康监测、术后管理和不适干预以及应急救治这些全流程的闭环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坚决杜绝了各类的健康意外发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大连发布了大连组团掏家底儿待客，43个景区免费畅玩一周。发布了之后呢，全网反响非常的热烈，网友呢也纷纷点赞刷屏，直呼大连的大是大气的大。更令很多人感动的是，不少的大连市民呢自发地发出了倡议，端午假期来临，不妨把大连的山海美景尽数地留给外地的游客，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们足球城的浪漫和格局。为了更好地来方便全国全世界的游客球迷来大连和辽宁其他的6市免费游玩，让大家玩得舒心，玩得畅快，今天呢，我们也向全网发布了具体的实施细则。首先呢，是本次的优惠呢是针对在6月20号，也就是东北超大连首个主场的赛事期间，6月15到6月21号共7天。那优惠呢是均不含景区内的二次消费，咨询电话时间呢和各景区的营业时间是一致的。因活动期间的客流量较大，各景区或者是根据实际的一个情况，可能会采取限流、分流、暂停入园等动态调整的措施，也请游客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一下文旅局以及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发布的预警提示。包括目前景区内部的客流饱和状态和开放状态啊，合理的规划行程，避免因为景区达到最大的承载量而影响了游览的安排。好，那么接下来呢，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我们还是有一项活动呢，来提供给我们大连的所有爱吃这些美食以及爱吃碳水的朋友们。我们大连第3届的面包节终于又来了。我们往年呢也办了2届的面包节啊，去年呢是在这个银沙滩办的，当时呢我也去到了现场。可以说呢，我对于这个面包呢本身就是非常喜爱的啊，因为我确实是非常喜欢吃这种碳水，那尤其是很多长相又特别精美的，而且呢口味又特别的独特的一些面包呢，也的的确确的吸引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们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面包节来品尝。那今年的面包节呢有哪些新的花样呢？我们也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届的面包节的时间呢定在了6月11号到6月14号，每天上午的11点钟到19点钟。这也是我们大连怎么事儿系列活动的第二站。那么第3届的浪包生活烘焙节就会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广场盛大举行。这次的阵容呢包含了23座城市、130多个品牌的跨城集结，期待已久的第3届面包节也终于要来了。一年一度的面包脑袋碳水盛宴将会在6月11号到14号甜蜜开启，全国的23城、130家的不同品牌的特色烘焙、小食、饮品、文创以及宠物相关的产品呢将共同亮相大连奥林匹克广场，来品尝刚出炉的夏天，一口松软，治愈心情。首先呢，本次的大连面包节呢是西岗区2026年重磅打造的城市集合性的首发活动 IP 大连怎么事儿重要活动之一。活动现场呢不光是只有这个面粉和奶油的交响啊，更是有我们城市里最治愈的烟火气，超大的面包主题拱门和面包袋打卡的装置呢也是分分钟出片，合影留下真香记忆。同时呢，在现场还有像哥哥达、农夫山泉等等的这些品牌呢，专门设置了打卡点位，五彩斑斓的展区，趣味十足的装饰，都为这次的活动增添了人气。同时，我们还特邀了知名的乐队来现场全天候的激情演绎，钻进这场甜蜜的派对，让碳水快乐和香气把所有的疲惫都烘焙成好心情。此外呢，在我们的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便民的生活节板块，比如说中医养生、推拿理疗、美甲美护、这个缝补修护、家政便民、家电检修、法律咨询等等的八大便民业态，推出了多项的便民优惠服务，更有我们的打卡集章换领活动，
让欢乐全天候的再现。活动期间呢，奥林匹克广场也纷纷开启了联动，印象城毕业季的专属优惠来，那还有呢，像这个奥电未来城会给面包脑袋送惊喜，恒隆广场也会在这里干点什么呢？欢迎大家在6月11到14号亲自的来现场检验一下。我们的市民游客呢，您可以来选择自驾、地铁、公交和出租车、网约车多种方式来抵达现场啊。因为呢，就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广场，相对来讲呢，对于很多的大连市民来讲呢，这个位置呢还是比较靠近核心区域的，大家呢也非常的好找。尤其是喜欢吃碳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们，建议呢我们大家也可以选择绿色出行的方式啊，来这里和面包一起快乐起来。

好，最后呢，来关注一则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及空飘物实施临时管控的通告。今年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时间呢，定在6月23号到6月25号在大连举办。那么，为了确保我们的论坛安全顺利的举办呢，首先是对于管控对象啊，也就是低慢小的航空器，只在飞行高度1000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这个雷达反射面距小于2平方米的飞行器具，主要包括了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飞艇等等啊，这些一共是12类的空飘物，主要呢是指。一共是12类的这个航空器啊，那空飘物呢，主要是指这个玩具氢气球以及风筝和孔明灯等等。对于以上呢提到的这个航空器和空飘物呢，我们的管控时间就是在23号的0点到25号的24点，大连市行政区全域。

首先是在管控的时段和区域之内呢，禁止一切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上述的低慢小的航空器和空飘物进行各类的飞行和释放的活动。那经过依法批准执行的大型活动的电视转播和航拍、警务、应急救援这些的任务呢是除外的。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发现有违反本通告规定执行的，也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报警电话来举报。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我们大连市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不会再下雨了，风向呢会转为偏西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大概是在2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未来三天的话呢，还是依然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最高的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晴朗的天气，紫外线的辐射也较强，一定要注意补水和防晒，最好呢要佩戴一些像太阳帽啊、太阳镜啊这些遮阳的工具。中午时段呢，最好是能待在室内或者是室外的阴凉处。那么预计呢，在本周五的夜间和周日期间啊，我们还是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建议在周末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来规划行程。好了，今天早上的节目呢就播到这儿了。大连早晨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美好生活家，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3: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本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5度。

0: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1: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0: 从餐盘里水煮蛋的云朵白，
1: 到全麦吐司上的阳光印记，
0: 探寻美好生活中的时令鲜物，
1: 解锁厨房里的营养密码。
0: 这里是
1: 美好生活家，
0: 不仅是饮食指南，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1: 早上好啊，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广播和视频号直播的美好生活家，关注我们的饮食健康和美好生活，我是宁宁。
2: 大家好，我是雨琦。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从餐桌出发，从我们每一天接触的食材出发，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营养，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健康相关的话题。所以呢，从我们节目开播之后，同时在我们每一天的社群当中啊，其实天天有互动，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吃了什么，怎么吃，然后包括对于哪一些食材，对哪一些营养品保健品有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有一些想跟我们共同分享的信息，都可以随时在社群，同时直播的时候在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2: 嗯，那怎么样进到我们的社群和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宁宁的小岛，就可以找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直播通道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并且呢来进行随时的互动和提问。另外呢，也可以走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931美好生活家，931是数字，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社群。然后呢，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在社群当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嗯，今天在美好生活请回答当中呢，有一些问题已经各就各位了。有我们的生活家提问说，这个每一天一只蛋呢，现在是深入人心，从蛋白质到多种的营养物质来说，蛋可以说跟奶是并驾齐驱的营养密度最高的平价食材。所以呢，在每一天当中，我们说普通人应该吃一只鸡蛋40到50克左右。那么蛋的花样呢也很多，什么水煮蛋呐、荷包蛋呐、煎鸡蛋呐、炖鸡蛋呐、
2: 炸蛋呐，
1: 对，与其一说就是那种特别这个重口了，
2: 是，
1: 但是也特别香的。但是越香哈，可能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的营养价值就越差。有我们生活家问说，我特别爱吃的一种蛋呢是溏心蛋，然后呢就喜欢那种一割开那个蛋包里边的蛋黄就流淌出来的感觉，觉得很嫩，但是不知道这样吃是否安全，就涉及到了关于这个溏心蛋是不是全熟的啊，包括像半生半熟的这样的食物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哈。你是比较喜欢吃溏心蛋的人是吧？
2: 是，我觉得溏心蛋流出来的那种汁水，或者是它那个软软嫩嫩的感觉，你会觉得不像是煮完鸡蛋，就是煮鸡蛋
1: 有点干有点柴，
2: 对，不好吃。所以说像溏心蛋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做鸡蛋的一种方式吧。
1: 所以